0: 西、丰台西至王家营西等方向货物班列三列，省内新增大理东至王家营西多市联运班列一列，新增大理东至西义区段、大理东至浦漂区段列车四列。
1: 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的事宜。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很快要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电视剧啊。你当年疯狂追剧，
3: 来，
2: 真的比谁看的剧老啊。
3: 赵三岁说，说到追剧，我的第一部必须是渴望。
2: 对，渴望和渴望同期，还有什么公关小姐，你们听都没听过，真的是。
3: 刚刚有个明华说篱笆女人和狗，
2: 还有一部对仗的卢璐女人和景，你们真的没有我知道的多。
3: 我感觉今天应该把我妈安排在对面聊天，就感觉这些剧
2: 马上就可以讲出来。
3: 好，
2: 那么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1115手机尾号1115，以前追的剧《正大剧场侠胆雄狮》，正大剧场也是
3: 正大剧场，对，
2: 历史的眼泪，侠胆雄狮我也看过，美是个美剧是吧？还有老早以前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
3: 天哪，《
2: 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我现在值班每次都是要给自己一点小福利，把《飞鸟梁》的这些主题曲找出来放一下，给广大听众欣赏。
3: 你看，我们刚刚说国产剧还漏了一部《济公》《新白娘子传奇》，
2: 都是1115推进。他说还有当年凤凰卫视每周播放一集《X 档案》，真是太科幻了，超喜欢。
3: 哇，大家今天就是暴露年龄，怎么古早怎么推荐。
2: 好的，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啦。
4: 这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方向广贝立交桥不到中间和15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事故车辆已经开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行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反堵到了石湖关，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石高速随后行车的早高峰也延长，由石湖关枢纽经过朱家村立交，行驶往小喜村收费站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昆渝高速行驶过了广贝立交。

0: 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前移到了财经中路跨线桥十中路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在呈贡服务区，仅旧立交、联大立交出入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大树荫新市网虹桥行车情况畅通，行驶到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流密集，车子爬坡压住车速，请车友谨慎驾驶。这个路段呢也是逆光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过2面4，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目前呢徘徊在1.46，在中低位运行，陪伴左右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3: 受持续性暴雨影响，省文旅厅24号下发汛期安全通知，要求滇东北、滇西、滇南山地景区严格限流。陡坡徒步、峡谷漂流项目是雨情临时关停，各景区配齐防汛物资与应急疏散路线，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山体、河道水位，通过线上平台及时发布闭园限流通知，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昆明住建城管部门完成主城72处易积水点位检修，新增1000套抽水泵、挡水板等应急排水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下穿隧道、低洼小区。昆明市文旅局公示旅居吸引24项配套措施，覆盖安居房源、景区优惠、交通补贴、创业扶持8大维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一轮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雨水正在席卷我省，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雨阳，早上好。
5: 晚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的影响，未来到28号，我省的大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雨量可达80到120毫米。楼平、广南、丘北、景东、绿春、盈江、贡山局地会超过260毫米。4大小时雨量60到90毫米，其中26号到27号雨势最强。昆明、玉溪、楚雄、红河、大理、丽江等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城市暴雨积涝和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那么昆明主城区未来5天持续降雨，今天中雨转大雨，明天呢中雨转小雨，27号到28号小到中雨，气温16度到23度，27号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体感偏凉，要及时添衣。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吉林郑和公园中雨转大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宁洱纳克里禅巴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潇洒坝小雨，15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2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转大雨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中雨转暴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应急常识365。
1: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2: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肾脏健康。肾癌多发于50到70岁人群，且发病率持续攀升。肾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肾癌为何难以早发现？普通市民该如何有效预防、尽早排查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今年33岁的刘女士，2年多前在单位体检中意外查出肾脏病变，最终确诊为肾癌。
8: 一开始看那个 B 超，他们说是凑够瘤，然后等了半年去做的手术，然后发现的问题，第三年了，恢复得很好。
7: 据了解，肾癌全称肾细胞癌，是起源于肾小管上皮的恶性肿瘤，其中透明细胞癌最为常见。人体肾脏深藏于腹腔后侧，被脂肪、肌肉组织层层包裹。早期肿瘤体积较小，生长过程中不会压迫、触动痛觉神经。与此同时，肾脏具备强大的代偿功能，即便单侧肾脏出现肿瘤，另一侧健康肾脏也可维持正常肾功能。这也是肾癌早期难以发现的核心原因。
9: 在我们医疗系统肿瘤里面的肾癌是在这个前列腺癌、膀胱癌，第三位就是我们肾癌，比较多见，中老年相对会多一些。
10: 发病相关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比如说抽烟啊、饮酒啊这类患者，那么肾癌的发病率会高。第二个呢，肥胖的患者发病比例会可能会高一些。第三个呢，要看患者的这个基础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会引起肾癌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比如说长期接触或者暴露一些化学物品的这类的职业工作。
7: 专家提醒，肾癌早期筛查主要依靠常规体检。此外，一旦出现间歇性全程无痛血尿、持续性腰部酸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
9: 常规的每年能够去做一次，最基本的无创的做一个超声，做一个尿常规，大部分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就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如果是非常早期的，那么治疗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6: 那查出肾癌，很多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肾脏能不能保住呢？切除部分肾脏之后还能正常生活吗？专家介绍，随着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早期的保肾手术已经成为临床首选方案，中晚期肾癌的药物治疗也在不断的突破。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7: 上海的黄女士是一名早期肾癌患者，5年前体检发现肾癌后，及时接受了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态良好。
8: 其实刚开始很

0: 小，它没什么感觉，是肌检体出来的。早开的话就比较小嘛，还可以保留部分的那个功能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对，
1: 给他做了一个保肾的手术，那么按照保肾手术以后，按照这个常规的散发性肾癌的水法来进行水法，早期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2: 专家介绍，以往肾癌治疗多以肾脏全切为主，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随着微创医疗技术、手术机器人的普及应用，肾癌诊疗正式进入精准化、多元化、综合治疗时代。临床会根据患者肿瘤大小、病理分期，制定个性化方案，优先开展保肾肿瘤切除手术，最大程度保留患者肾功能。
3: 早期的肾癌，那么就四公分以下的，或者是4到7公分，但是它局限在肾脏里面的，那我们可以做肾脏保留的这样一个肿瘤剜除的这样一个手术。那我们还有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射频消融啊，或者是冷消融啊，等等等等，包括聚焦超声刀的这样一些综合的治疗措施。
2: 针对治疗难度更大的中晚期肾癌，临床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消融治疗联合中医调理的综合诊疗模式日趋成熟，我国肾癌患者整体五年生存率稳步提升，中晚期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得到改善。
3: 即使是到了相对中晚期，刚才讲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靶向药，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再加上我们的这物理治疗，综合起来加上我们中医治疗，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五年的生存率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带瘤的这个生存期其实很长，但是我们能够控制住它，不让它这个进一步发展，不让它去危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4: 那在肾癌里面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遗传性肾癌，近年来呈现出了发病年龄持续年轻化，而且误诊漏诊率也比较高。那遗传性肾癌和普通肾癌在诊疗上究竟有哪些区别呢？患者又该如何避免误诊漏诊，实现精准治疗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2: 专家介绍，遗传性肾癌占肾癌总发病比例的2%到4%，大多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在家族内代代传递，临床多表现为双侧肾脏多发肿瘤，患者发病年龄普遍更早，还常会合并其他脏器病变。
1: 它是可以从父代，或者说从父亲母亲传给儿子女儿的啊，这种叫遗传性的肾癌，大多数发病早年轻啊，往往是双肾长肿瘤啊。我们说的一个 VHL 综合征，一个遗传性的肾癌，它可以在肾脏上长肾癌，可以在这个视网膜上长视网膜的血管母细胞肿瘤，也可以在这个脑膜上长这个脑膜的血管母细胞肿瘤，很多器官都是可能会受到影响。
2: 专家告诉记者，相较于普通肾癌，遗传性肾癌的临床误诊漏诊率较高，仅靠常规病理观察判断病情，容易将遗传性肾癌误判为普通肾癌，影响后续治疗效果。
1: 影像学上是差不多的这两者，但是呢他们在基因学上是不一样的，在病理切片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光靠病理诊断呢也是不能去区分到底是遗传的还是散发的，会有一定的漏诊率的啊。所以要确诊遗传或者是散发，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临床的表现，它有没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候群，再加上基因的诊断。
2: 治疗方面，专家表示，普通肾癌一旦发现通常会积极手术，多数遗传性肾癌为了降低转移风险，会尽可能减少手术干预，在控制肿瘤生长和保留肾功能之间找到平衡。
1: 遗传性癌里面80%它是相对长得比较缓慢，比较惰性啊，比较少会转移的。治疗上面有一个3厘米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个肿瘤没有超过3厘米，我们可以观察，超过3厘米了，我们才可以一般来说才考虑给他做手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局部的治疗。但是呢也有少部分遗传性肾癌它是恶性指数非常高的，保肾保下来它大概率会转移复发啊，所以这种病人我们要做得更加激进啊，做得更加根治的方法啊。

0: 小刀锋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啊，干劲十足，和大家聊到电视剧的话题，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
1: 我觉得我们把追剧那个热情放在工作上，会不会早就升职加薪了？
0: 真的是。哇，我一想到追剧，我觉得我那个月片量真的，你们随便说哪部。
1: 对，今天我觉得思雨是代表了很古早的年代，而且我觉得像
0: 我代表古早，从过去到现在
1: 都有。对，
0: 虽然我一直都是18岁，但是就是说月片量很大。
1: 因为今天很多听友提到了像日剧、韩剧、美剧，
0: 对
1: 各种，我觉得思雨基本上看了都
0: 是看过，我全部都知道啊。Mr. 曹说必须是过把瘾。
1: 哎呀，
0: 那是王朔的代表作之一。那个
1: 王志文是吧？
0: 那时候王志文好帅，
1: 我也觉得他那会儿。
0: 江山也很漂亮。
1: 他们俩那会儿搭，是因为我觉得是爸爸妈妈那会儿看，我就上小学吧，就听耳朵。
0: 最早的关于屏幕CP 情侣其实
1: 是
0: 他们两个、
1: 哦、江山，对，
0: 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俩真的在一起、嗯、
1: 对。
0: 消失水泥说追过春光灿烂猪八戒，
1: 陶虹老师哎，春光灿烂猪八戒好像也是后期在寒暑假播放量，对，播放量比较高的。
0: 刚才你在那个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听友跟你提的、
1: 嗯、哦，
0: 回家的诱惑、啊、也是神剧
1: 芒果 TV。 对，
0: 我没有完整看过，但是我知道就是这部剧就是很多台词还挺大胆的。
1: 哎，那会儿是不是凌潇肃
0: 居然对凌潇肃
1: 那个男主，
0: 然后居然没有被就是卡了，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审片我觉得还更那个一点，
1: 审核制度
0: 还更松一点。
1: 哦，然后刚刚抖音直播间有个黑蓝，他说了一部国产偶像剧的鼻祖、嗯、刚刚我和思雨比较认同，将爱情
0: 进
1: 行到底、
0: 啊、
1: 李亚鹏
0: 啊，李亚鹏，
1: 徐静蕾。对，
0: 于我是非常喜欢看韩剧，他觉得早年那些韩剧他都非常喜欢。
1: 哎，那你说韩剧，刚刚有一个人说那个玻璃心，说那个情定大饭店、
0: 哦、
1: 就是裴勇俊，
0: 他是裴勇俊的迷妹是吧？
1: 对，裴勇俊像那个冬季恋歌啊之类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关键里面有个女主就是宋慧乔，我要说宋慧乔、
0: 啊、
1: 他们说宋慧乔跟任何一个韩星搭都非常搭、
0: 啊、
1: 说她就是活化石，
0: 就是韩剧女王啊。
1: 对，后期不是你
0: 这个像玻璃君说、嗯、玻璃心说这裴勇俊，裴勇俊是一己之力、
1: 哦、
0: 拉动了日本师奶韩国之旅整个这个产业链提升数亿元的男人。
1: 妈呀，
0: 那些日本的欧巴桑看见裴勇俊要疯了，专门为了裴勇俊去日本旅行，去韩国旅行。然后他们那个旅行有一个名目、嗯、就是说裴勇俊拍过戏的地方可以带他们去看。
1: 是，他就是景点了，就
0: 变成
1: 全部，对，当时韩剧的景点、
0: 哦、那些日本的欧巴桑看见裴勇俊啊，心恨不得掏出来。
1: 对，那个银铃说的一个暴露年龄的让思雨来读吧。对
0: 啊，在座的人记不记得山口百惠的雪姨？哦，当年雪姨真的是
1: 没看过
0: 排球女将、嗯，我跟你们讲，排球女将我可熟了，小鹿纯子晴空霹雳绝杀哦，说出来真的是你们都没有月片量高。
1: 是啊，然后那个 Louis 他说了一个卫视中文台曾经播过的一部日剧，说也是让他非常的风靡、啊、
0: 那个就是我
1: 跟我说，
0: 对，我说爱我，
1: 跟我说爱我，
0: 跟我说爱我，
1: 跟我说爱我，
0: 长盘贵子我全部知道。
1: 哎，你看你真的是
0: 铃木保奈美全部都是大美女啊。
1: 他说跟我说爱我里面有一个剧情，就是片中的女主在剧尾穿了一袭红裙、嗯、美到爆炸、嗯、他说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剧情。哎，我觉得大家以前追的剧你看每一个画面都记忆犹新，为什么现在追剧没有这种感觉？
0: 说到日剧啊，当年那些女星男星是真的漂亮真的英俊，现在我也时不常看日剧的，我们现在日剧翻出来个顶个的就是就普啊，普到个不行。
1: 嗯，
0: 你们不知道普成这样是怎么红的，反正现在日剧我觉得没有以前吸引人了、啊、
1: 对。然后刚刚有个人说了一个美剧，就是那个破产姐妹。哎，破产姐妹我觉得我当年就是下饭菜、
0: 啊、
1: 很喜欢他们两个双生姐妹花。
0: 那说到美剧的话，所有破案的我都看过。
1: 哇，
0: CSI 的所有的系列衍生剧全部五六七八部，包括加拿大 CSI 我都看过。
1: 我觉得今天应该给思雨打一个片单。我觉得你就直接像那个超市小票一样的、
0: 我
1: 就一直翻。
0: 我的月片量很可怕。
1: 哇，我也觉得你这个大脑里面装这个月片量真的好惊人啊。
0: 木子九日霹雳游侠、
1: 哦、
0: 啊，东死该西死喊、
1: 哦、
0: 还有我们这个国这个本土
1: 的
0: 都被你们翻出来了。
1: 刚刚你不是说编辑部的故事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咱们本地里有毛纺厂的故事，
0: 毛纺厂的故事、啊、
1: 对，毛纺厂的故事。
0: 哎，你刚才不是有一个听友在你那边讲到那个
1: 哪句哪部
0: 那个篱笆
1: 女人和狗、
0: 对，篱笆女人和狗，当时这部戏还是很火，是中国农村剧的先河嘛、
1: 哦、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认得一个娘娘一个姨妈就很喜欢看这部剧，但他就是说不好名字，每次都是我要回家看篱笆狗女人。 给你气死。
1: 顺序错了。哎，你刚刚说乡村剧，我又想到那部乡村爱情故事。
0: 哦天哪，他居然可以拍到第15部第16部。
1: 我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可以拍那么多季。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就是因为有受众群体就有这样的市场。
0: 第一二部剧本还可以，后面我觉得就是乱整、嗯、他们还挺
1: 凑数，
0: 还挺爱看，我想不到要拍那么多那个与我说还有意难忘台剧是不是、啊、
1: 诶，是台湾的剧吗？我怎么混乱了、
0: 啊、以我的阅片量我记得有这部剧。
1: 好，那大家今天都可以把自己曾经就是那种疯狂追剧的回忆啊，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然后可以把剧中的人物啊、嗯、还有一些剧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回忆一下。
0: 好，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嗯、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0: 还没有呢。
19: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0: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哎，大家停留在我们 FM91.8，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9，此刻早高峰究竟行进的如何？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连线到现在前方。

0: 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西二环 B 线经过云山路下口行驶往小屯地交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寺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另外昆渝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杜家营收费站的小王家营出口丙道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直奔你心。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好，我们下面呢再到大洋新选去看一看啊。今天是有两款好物要推荐给大家。
2: 对，那第一款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哈，这个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是，
2: 这款面霜呢是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因为它是全新的包装，它从质地和配方进行了全新升级。比如说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的保护膜。那如果你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就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那第二天比如说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而且睡前敷一层，比如说第二天你要上妆啊，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我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我们这个是个旅行装，大家可以尝鲜去试一下。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然后你觉得哎好用的话再去买那个正装。
0: 是、那么另外呢就跟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一款耳机啊，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别价 AI 耳机300多，我们这款100元出头就可以完全拿下了。它非常的轻，单支5.2克上耳没有什么感觉，而且狂运动都不会掉，360度环绕立体声。一方面呢是大幅减少漏音的有一个科技，一方面有一个通话降噪的功能。
2: 哇哦，
0: 所以说是使用感受非常的好。而它具备这个 AI 的各种黑科技，
2: 对，
0: 实时同声传译，你如果去外面玩的话真的很适合。然后还有这个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还有全能 AI 助手，包括写文字、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全部都可以。那么耳机，当然这个无线耳机续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指标了。这款耳机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所以充一次电呢够用一周。
2: 是，
0: 还有
2: 来说一下
0: 个防水。防汗的功能啊，
2: 对，那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来说下价格，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今天到手仅需109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如果你很心动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啦。好了，我们继续拉回到今天的这个哇，我觉得今天
0: 火爆啊！
2: 今天这个剧我真的想打个清单，真的我就记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边聊的时候，听友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俩不要聊了，让我来推荐一部。
0: 现在把话筒让给我。
2: 好，蓝冰说的这部剧我一定要提一下，因为这个思雨刚刚一直在给我推荐美剧嘛，
0: 对，
2: 我美剧其实当年我就是想为了。就是提高听力学学口语、我唯一就追过那个吸血鬼日记，就跟蓝冰一样、而且我跟他一样认同，就是那个艾琳娜
0: 女主
2: 长得太美了
0: 啊！
2: 但是我追到第3季的时候为什么没追了呢，就因为他们变来变去一下子一碰一下啊，咬一口
0: 出来强血，
2: 对，强血、就是他们又祖上的几代，然后怎么，然后到第3季我就放弃了吸血鬼。
0: 君伟他主持人好，他追过《东京爱情故事》，回首又见他，《新娘十八》，《东京爱情故事》我也是超爱，林永宝那美太漂亮了。这个《新娘十八》刚才我们还打了个梗，但是《新娘十八》他这个韩剧，他那个编剧是那个。冬季恋歌的编剧
2: 哦，
0: 所以还是比较经典，还是比较经典。
2: 波波说的也是2部印象深刻的日剧，他说《东京爱情故事》让我开始向往职场生活
0: 啊，对，它里面有职场。
2: 对，他说《沙滩小子》让我学会了活力和开朗，懂得了将心比心，照顾别人。他说现在很多剧就是打发时间，完全没有那种回忆的那种触动感。
0: 现在的很多剧就是剧本不太行了，
2: 就看编剧、
0: 一味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短剧会崛起啊！大家都追求短平快，已经不欣赏什么表演。 表演的艺术啊，什么的艺术啊，他们不欣赏，就是要一个爽。
2: 对，好，小陈说到的第一部剧，哇，陆毅老师的永不瞑目。
0: 陆毅就是永不瞑目红的呀。
2: 哦，那个女主，那个女主叫袁立。
0: 袁立，对，
2: 他俩很搭那会儿，我觉得。
0: 新三国，还有壮志
2: 雄
0: 心，粉红女郎，八大豪侠。你这个还真是说到，居然我有盲点，八大豪侠
2: 没看过哎。
0: 这八大豪侠是怎么肥思
2: 啊？然后他提到了那个李亚鹏、霍建华的《天下第一》，
0: 啊，
2: 还有苏永鹏的《倚天屠龙记》。
0: 哎，我当年还迷恋过霍建华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不是就去考古嘛？因为我很少看就是台偶。就各种偶像剧其实我看的不多，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精细的看。然后我为了喜欢霍建华，我就去补他以前的那些剧，我心想他怎么以前演戏这个样子。
2: 哎，说实话，我觉得我认识霍建华就是最早是他演现代剧，就是那个海豚湾恋人里面那个音乐总监，但是后来他去演古装剧，我觉得他那张脸蛮精致的。
0: 霍建华有一回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年我们也是花美男过的。
2: 对，
0: 花美男。
2: 哎，你刚刚说到台偶的编剧，我想到那个柴智屏。
0: 啊，
2: 柴智屏老师也是
0: 偶像剧教母。对
2: 对，就他只要写的剧本或者他钦点的人，哎，感觉就是必红。
0: 王鹤棣就是他签的内地的新人。
2: 是，还有沈月。
0: 但是王鹤棣那个，我当然也有他的粉丝要谅解一下，他那个演技就是拉不起来，你也没有办法。
2: 是，就是
0: 潘粤明都拖不住他，他那个，哦，他那个演技，我真的我已经无语了。
2: 是，
0: 金猫他说，我瞬间想起一部印象特别深的老港剧，名字叫做《灰网》。温兆伦是不是，啊，邓萃雯？
2: 妈呀，你真的脱口而出
0: 啊！我 TVB 当年的戏，我真的
2: 温兆伦有印象
0: 啊。他说那个时候家里的黑白电视屏幕还带着雪花点呢，主题曲叫《随缘》，简直跟着哼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全是当年守着老电视的鲜活回忆。当年黑白电视，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2: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以前追剧就是从片头曲到片尾曲到听完，但你看现在你追剧，直接跳过。跳过片头，然后就快进，然后就看切片，然后再看一些那个集锦片花。
0: 现在好多国产剧我要看，我告诉你三倍速。我爸瞠目结舌，你这也叫看戏啊？我说我耐不住，太蠢了，我必须三倍速。
2: 对对对，而且你一看到第一集，大概就知道就是它之后的一些剧情。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3: 憋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嘿、hey, 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生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18: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晨光正好，
9: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正以系统性保护、法制化管理及科技赋能，为全球遗产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当然，这也进一步吸引了八方游客，尤其深的年轻游客的欢迎。接下来，请听报道。
19: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 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16: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北京时间的8:45啊，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
2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大高速往昆明方向，石头三隧道和花红园隧道呢，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清洗灯具。在昆楚高速往楚雄方向，在三合一出口路段进行伸缩缝的混凝土破损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善昆高速往石林方向，宜良出口路段占用行车道，实施路面坑塘的修复施工。楚广高速在小旧庄隧道的双向实施机电定点施工，在腰站路段的双向实施高压线的跨线施工，到时呢都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呀，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昆武高速往武定的方向，在二春隧道呢，由于实施边坡坍塌治理，将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6月30号的18时才能够完工。那么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

0: 散了通来了，今天早晨啊，聊这个电视剧，人感觉平台要爆炸，
1: 我感觉大家都不想上班了，
0: 对对对，
1: 回家追剧，
0: 沉浸在追剧的回忆里。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都是回忆那种。唯一说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1: 对，
0: 《仙剑奇侠传》，胡歌、霍建华。我前两天还翻出来那个胡霍的那本《芭莎》，我竟然有。
1: 哇哦，那本杂志吗？
0: 对对，那本《芭莎》卖爆了。
1: 对，因为当年我记得很多人打那个网游嘛，就一定要去看那个《仙剑奇侠传》。
0: 嗯，每天早点睡，他是王子变青蛙，也是一部台偶啊。
1: 明道，
0: 他当年被明道迷得不要不要的，小小的我做梦都希望以后找个男朋友就像明道那么帅。
1: 对，
0: 那你现在千万不要去看他带货。
1: 对，他现在、就是、
0: 哦，明道现在带货带到飞起，
1: 是吗？他也在带货、
0: 哦。我告诉你，宇宙的尽头是带货，所有的这些明星真的宇宙的尽头是带货。
1: 好，盒子视野他说《生活大爆炸》好经典、哦，他说有空就拿出来重温。哎，这个倒是、啊，我真的觉得以前的剧，像今天大家推荐了好多剧，我都觉得如果我剧荒的话，我就去追以前的剧，
0: 翻老剧出来看。
1: 翻老剧
0: 凌乱了，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
1: 哦，
0: 当年也是非常火爆。
1: 对，
0: 难得亚视。就是能够打赢 TVB 的剧不多，其中就有我和僵尸有个约会，还有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两部。
1: 哎，是、嗯、闷声挣大钱说放羊的星星有、啊、也是台偶。
0: 天爷，这个幽人独立精卫
1: 填
0: 海，最后大结局，我和老爸哭得哇哇的，真好看啊！片尾曲我到现在还在听。
1: 对对对，以前追剧是可以拉上爸妈一起追的，嗯、有一些都市生活剧。
0: 哇，一天八瓶可乐居然推荐这部剧，嗯、我一直没想到。快乐星球
1: 是哪部？我都觉得
0: 是部儿童剧，
1: 也是儿童剧吗？
0: 对，主角好像会放电什么之类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儿童剧？好奇怪。
1: 然后再说一个那个北极的大企鹅，因为突然想到这个地方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嗯、
0: 啊，
1: 正好咱们那个普者黑好像也是。
0: 我有个同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看了以后就专门喜欢戴那个耳环，那个长的长的。
1: 但是我告诉你，当时那个赵又廷这部剧火的时候嘛，我好像是当年好像是去文山出差、
0: 啊、
1: 就特地去了趟普者黑，结果我就在那个拍摄地嘛、啊、我就看到了假的桃花，他就织了个景，然后他有个那种帘子嘛、啊、然后他就说是拍摄地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跟那些省外的一些同事在聊这部剧，聊着聊着我就说为什么是假桃花，但是无数人在那拍照，
0: 真桃花达不到他那个拍摄要求，
1: 对，
0: 都是假的做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现在这部剧就完全变成网红景点，但其实也不过如此、嗯、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休息一下很快回来。老公毛

0: 然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8: 下段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日前，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头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治疗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报道。
20: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21: 非常好，治愈。
2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就是心胸就会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0: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23: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英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3: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0: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18: 好的，北京时间的8:57到这里，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互动的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天天都有好剧看。
1: 好的，希望大家今天工作生活好心情，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8: 拜拜
1: 拜拜。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1: 天
12: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老公忙完了？
25: 嗯。
24: 老公腰还疼吗？
25: 疼。
2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早上好。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权威力量有时候是传统，有时候是家庭长辈，有时候是集体裹挟，有时候甚至是过往的自己。成长中不断自我觉醒、发现、独立和成熟，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课题。 Mr. Miss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城市夜色铺展，街灯拉长行驶，耳机里封存着未曾说出的心动。博远全新唱跳单曲 You'll Be Mine， 以灵动轻快的舞曲律动，将哀人爱而不慌，深情而又勇敢的内核娓娓道来。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博远全新单曲 You'll Be Mine。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很久没听到歌词传递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了，摇滚还是应该具备批判精神与力量感，表达对独立认知和纯粹良善的坚守。向亚红，我为人人。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陈慧琳1995年初进入香港歌坛，短短几年时间就以不俗的表现连续推出几十张专辑，风靡亚洲乐坛，囊括了

几乎所有重要的华人音乐奖项，凭借实力成为香港乐坛当之无愧的天后级巨星。1999年发行专辑《恋爱情色》，《花花宇宙不得了》，其中《花花宇宙》获得10大劲歌金曲奖。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陈慧琳上世纪末带起华语乐坛的电音热潮，得到电音女王及广告天后之称，更被誉为香港乐坛最后一个天后，是公认的亚洲最成功的女艺人之一，其杰出成就备受国际肯定，个人专辑总销量早就超过1000多万张。1996年，她发行了专辑《爱我不爱》，其中主打歌《记事本》是其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品之一。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活动一共是3天，这是唯一的一次啊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活动结束，赠送停止，您再想用这3个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组合了。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赛迦羚羊角在古代呀只有皇宫里边才能用，普通的王公大臣有钱都买不到啊，因为它是公认的通眼睛第一圣药。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性最猛，穿透力最强，更加的珍贵。这次仙灵顶上珠的库存呢是厂家呢攒了好几年的全部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就不能再有了。安宫牛黄丸，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里头有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一颗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市面上啊卖到上1000块钱，这次活动呢厂家拿出来做赠送，就3天，过了这3天再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安宫牛黄丸能救命，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谁不怕哪天突然的脑梗心梗啊，脑梗发作的时候黄金抢救的时间就3-4个小时，这个时间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马上用下去，它能迅速的开窍醒神，保护脑细胞，减轻后遗症，心梗发作安宫牛黄丸也能用，能扩张血管，改善供血，稳定病情啊。老哥哥老姐姐参加这次活动，不光我们能够治眼睛，还白得一颗救命药，你这样的好事儿以前没有过呀，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今天呢是第一天，活动第一天，活动呢一共就3天，错过了这辈子再也没有了。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我再跟你们呀说一说现在活动的情况。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爷子75岁，白内障术后复发，视力一直在下降， 是他的女儿帮他打

进场外电话的。他说他手机呀用得不利索，让女儿替他打。他女儿打了半个小时才打进来，大家都在抢名额，场外的电话得一直占线。电话接通了，老爷子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句：“给我留一套12盒的优惠，我一定要用上你们的药。”还有一个河南的大姐，打了3次电话才打进来，第一次占线，第二次还占线，第3次通了，她第一句话就是：“核酸打进来了，我打了20分钟。”他说呢，他母亲今年80岁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反复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右眼也模模糊糊。他问能不能替母亲登记，客服说可以的。他说那我登记2套12盒的优惠，我婆婆眼睛也不好。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挂了电话以后啊，场外老师跟我说，这个大姐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啊。还有一个天津的老爷子是自己打进来的，他声音很大，说我不管那些，你们说能治我就试试，我都快瞎了我还怕什么呀。他说他的黄斑变性已经3年了，跑遍了医院，打针打了1年多，越打越差。他说呀，我相信你们一次，给我登上记啊。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大爷。他说谢谢啊，谢谢了。挂了电话之前他又说了一句，我要是能看见了，我去你们那儿当面谢谢你们。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您听听，这些人呢都跟您一样，都是眼病的患者，都是跑了好多医院没治好的，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打进来的。他们不等了，不犹豫了，不商量了，他们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3个药说的那么厉害，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接下来呢，我把临床的数据啊给您讲一讲。这是医疗机构做的临床的观察。什么是临床观察呢？就是找一批患者，按照严格的标准用药，复查、记录、统计，整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呢。患者的每一只眼睛、每一次复查、每一个数据都是记录下来的。明目二束尾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临床数据，横跨了华北、东北、华东3个地域。参与临床观察的患者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年龄在50岁以上，病程在1年以上，确诊的眼病种类明确，没有其他干扰因素。患者们呀，按照规定的疗程用药，每隔一段时间呢，复查一次，记录视力、眼压、眼底情况、自觉症状等多项指标。之前我给大家讲了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临床数据。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几种常见的眼病。第一种，飞蚊症。飞蚊症啊，就是眼前就是有黑点飘，跟蚊子似的飞来飞去。有的人呢是1-2只，有的人呢是一群一群的，像一团苍蝇，你用手赶赶不走，闭上眼睛它还在，在你眼皮里头飞，你说烦不烦呢？太烦了。这3个药组合治疗飞蚊症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346例患者，年龄从45岁到78岁，病程呢从6个月到10几年不等。这些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眼前黑影飘动，影响正常生活。有的人说看书的时候啊，字儿是趴着的黑点儿；有的人说呢，看电视的时候人影脸上有个黑东西，烦得要命。治疗以后啊，黑影完

全消失的占 19.4%， 黑影数量明显减少的，颜色变淡的占 52.3%， 黑影有所改善的但变化不大的占 16.8%， 总有效率达到了 88.5%。 100个肺炎症的患者，88个人用了以后，眼前那些烦人的黑点儿要么没了，要么少了，要么淡了。有一个老爷子跟我说，他眼睛里的飞蚊症跟了他12年了，12年呢，天天眼巴前都有东西飞，用了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他说那团黑东西啊散了，变成两三个小点儿，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淡了，最后就没有了。他打电话来说，我现在看天，天是干净的，12年没看见干净的天了。第二种呢是老花眼合并视神经。有人说了，老花眼也算眼病啊？老花眼呢不算大病，但是老花眼合并视疲劳那是真要命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看手机看一会儿眼睛就酸了，胀了，涩了，看书呢看不了几行就花了，得揉揉眼再看，光线呢稍微暗一点呢就看不清了，光线太强了又刺眼，晚上开车对面的灯一晃眼睛难受半天，以前呢能看2个小时的电视都不累，现在看半个小时就得关掉，以前呢看手机看半天，现在呢看10来分钟眼睛啊就受不了了。这些说明什么呀？这是老花眼加上视疲劳。年轻的时候眼睛里头有个叫晶状体的东西，它有弹性，能变薄变厚，想看远看近都行。上了年纪了，晶状体硬了，弹性没有了，看近处啊就不行了，这叫老花眼。再加上用眼太多，休息太少，眼睛一直绷着，肌肉放松不了，这就是视疲劳。这三个药组合治疗老花眼合并视疲劳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402例患者，年龄从52岁到76岁。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近处吃力，眼睛容易疲劳，用过各种的眼药水啊效果不好，治疗了以后结果近视力提升2行以上的占 47.6%， 近视力提升1行以上的占 35.1%， 眼睛干涩酸胀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9.3%，总有效率达到了 86.4%，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头86个人的近距离视力改善了，眼睛不酸不胀不涩了。第三种呢叫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白天的时候还好，一到傍晚就不行了，太阳一落山，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从亮处走到暗处，半天适应不过来。以前呢，咱们进电影院，一小会儿呢就能看清楚啊，座位在哪里。现在进去了，得站在那儿啊，等半天，眼睛才能慢慢的看见。晚上出门啊，更别提了，路灯底下还行，走到暗的地方，连路都看不清。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或者叫暗适应下降。眼睛里头呢有2种细胞，一个管白天看东西，一个管晚上看东西。管晚上看东西的那种细胞呢，需要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东西，这个东西的合成呢需要维生素 A， 上了年纪吸收差了，转化差了，晚上就看不清了。

三个药组合治疗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的数据怎么样呢？临床观察了187例患者，年龄从58岁到82岁，这些人呢都有明显的夜间视力下降，有的甚至一到傍晚擦黑就不敢出门了。治疗以后呢，这个结果呀，暗适应时间明显缩短的占 58.7%，夜间视力明显改善的占 49.2%， 总有效率 82.4%。 原来从亮处进暗处得等三分钟才能看清，现在一分钟就行了。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的，现在啊敢在小区里边遛弯了。第四种，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眼睛总是红的，眼白上头呢有红血丝退不下去，早上起来呀眼睛干，像一夜没闭眼似的，眼角总有点黏黏糊糊的东西，擦了又油，风一吹呢就流眼泪，不是哭，是眼睛受不了，有时候呢眼睛还痒，想揉越揉越红，这叫什么呀？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结膜炎就是眼睛表面的那层膜啊发炎了。为什么发炎呢？细菌、病毒、过敏、刺激，这个原因有很多。发炎时间长了，泪膜的稳定性就差了，眼睛就干了。干了又刺激结膜，结膜呢就更发炎，恶性循环。大医院怎么治的呢？抗生素眼药水、抗过敏眼药水、人工泪液，开了好几种，点了管用，不点又犯。这三个药组合治疗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294例患者，年龄呢从46岁到74岁，这些人都有长期的结膜充血、眼干、异物感、分泌物等多种症状。治疗以后呢，结果呀就是结膜充血明显的减轻的占 68.4%， 眼干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2.3%， 分泌物减少的占 74.1%， 总有效率达到了 85.6%。 100个人里头85个人眼睛不红了，不干了，不黏了。第五种呢是复视和视物疲劳。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看一个东西变成两个，一个电视呢看出了两个画面，一个人看出了两个影子，有时候是上下重影，有的时候呢是左右重影，尤其是累了的时候更加严重，休息好了会好一点，还伴有头晕、眼花、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呀？这叫复视。怎么回事呢？两只眼睛看到的图像啊，要在脑子里边合成一个。如果两只眼睛的协调出了问题，或者某只眼睛的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大脑处理图像的功能下降了，就合不到一块儿了，一个变两个。大医院怎么治啊？查来查去，有的说神经有问题，有的说肌肉有问题，有的说呢大脑有问题，吃药、打针、理疗效果都不理想。这三个药组合治疗复视和视物疲劳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临床观察了152例的患者，年龄从51岁到79岁，这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视，看东西重影，伴有明显的视疲劳。治疗了以后，结果复视完全消失的占 34.2%， 复视明显减轻的占 43.4%， 总有效率占到 77.6%， 同时呢，视物疲劳症状明显改善的占到 79.6%。 100个复视的人里边

77个人重影消失了，或者是明显的减轻了。听众朋友，这些数据我讲完了，您可能就会问，为什么这三个药能治好别人治不好的眼病？眼病为什么老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因为原因有三个。大医院的治疗呢，就盯着眼睛本身，止血、降压、消炎、做手术，治标不治本。这三个药它不一样，它解决的是根儿上的问题。第一大问题，干眼通道堵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要靠肝血滋养，肝血是通过肝眼通道上到眼睛的，这个通道一堵，肝血上不去，眼睛就断了粮。断了粮会怎么样呢？首先是模糊，再有就是变形，再就是黑眼儿，最后就是瞎。谁解决这个问题呀？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两个配合，肝眼通道不管堵了多久都能打通。第二个大问题，肝血不够了，肝眼通道打通了，但是血没有上去，还是不行。很多老人眼睛不好，一个原因呢就是肝血亏了，眼睛吃不饱，就没有力气看清楚啊。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参。明目二十味丸里的人参呢，大补肝血，补元气，元气足了，肝血足了，眼睛吃饱了，就有劲儿了。第三大问题，眼睛的组织坏了，路通了，粮也足了，但是眼睛本身呢已经坏了，还是看不见，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神经、黄斑、视网膜都受损了。谁解决这个问题呢？麝香、牛黄、珍珠这三个成分，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安宫牛黄丸里也有。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病灶，没有麝香，药效啊到不了该去的地方，有了麝香，药效翻倍。牛黄清热解毒，糖尿病、眼病、黄斑、水肿、眼底出血都是热毒作怪，牛黄下去，火灭了，毒退了，血止了，肿消了。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血管破了，珍珠能补，神经伤了，珍珠能养，黄斑坏了，珍珠能修。这三个药七味顶级成分，仙灵顶上珠、赛迦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这里边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全世界顶级的药材全都齐了，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血，修复眼组织，把眼病的三个问题一起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它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了。这话呀我敢说，因为数据在这摆着呢，因为成百上千双的复明的眼睛在这摆着呢。所以我说呀，只要是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有希望。这三个药呢就能把您的眼睛啊救回来。别人治不了的我们能，别人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反过来您不治会怎么样啊？您的眼睛会比现在呢更差，以后可能连光感呢都没了，最后啊彻底的就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您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的脸您只能摸，孙子的笑您只能听，外边的世界您只能想象，您出门得让人扶着，吃饭呢得要人端着，上厕所呀还要让人领着，您不是病人，您成了废人，这样的您甘心吗？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三天机会错过就没有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

0: 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赠送了。错过了活动，这辈子再也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光明的希望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喂，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严老师，我把药已经订上了，现在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啊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啊6丸的这个优惠。
0: 那您真的是很幸运呢，现在各个地区呢药物啊很少了，很多地区的活动啊都已经结束了。
6: 是，之前呢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已经是断药好几天了，一直这在等药嘛，这不是没想到这药等到了，也还给我们的两份赠送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
0: 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仅有的一次赠送。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啊，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啊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你像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等等，它们组合在一起呢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能打通干眼通道，明目25味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药效一起修复眼组织，这样就解决了眼病的3大问题。干眼通道堵塞，肝血不足，眼组织受损，通过这样的整体的治疗啊就能让我们的视力呢恢复正常，让病啊也好得更快。您是什么情况呢？
6: 我是白内障，患了晶体啊不到10个月又复发了，最后得病了青光眼了，又都已经是2年多了。已经是我用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治疗眼病之前的 左眼呢已经是看不着了，已经是右眼睛啊也是只有 0.1 了。现在您看由原来的 0.1 现在呀、啊、上升到 0.4 了，已经是视力范围比以前大了不少了。
0: 改善得很好，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由 0.1 啊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左眼治不了了。我一直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说有光感的右眼我们是可以治好的。
6: 是眼前的雾啊也散开了不少了，以前呢雾其实特别厚，现在呀、啊、是一点点的散开了。原来这个眼压呀也不稳，有的时候26，有的时候吧30左右了，就眼睛啊整天就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压吧也降下来了，基本上都在16左右了，现在是。之前什么药都用过了，中药西药啊眼药水啊都用过，可是这病啊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了，最后没办法，这不换了晶体了吗？就可是最后嘛又出现青光眼了。您这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和我之前用的那完全不一样啊，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呀最大了。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赠送了，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12盒的这个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三个药的组合呀，如果他们治不好眼病，只能说呢您已经失明了。他如果治不好，那别的药啊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今后啊也不会有了。首先，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越来越稀缺，它的金药赛加羚羊角由于国际上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不是大家今后难买药，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呢就千万不要等了，一旦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呢，这生产线呢它就开不了，大家这眼病就没法治。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厂家呀攒了好几年的全部的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了，想赠送也赠送不了了。安宫牛黄丸呢非常的珍贵，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错过机会呀。
6: 谢谢尹老师了，有了您这三个治眼的好药啊，咱们眼病患者呀真是有希望了，这回事。
0: 不客气，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呢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也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遇上了能够让自己重见光明的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也不愿意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珍珠，你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啊能汇集到这么多治眼病的动物药、植物药还有矿物药，只要您用上这三个药，您的生活呀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可以重新的看清楚啊孙子孙女的小模样，尽情的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帮家人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6: 好，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带来的好药啊，再见吧，尹老师。
4: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7: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8: 我太着急了，尹老师
0: 啊，
8: 我就怕这订不上药啊，这电话吧就打到你这儿来了，我就想订购12盒荧幕25味丸，还送仙灵顶上珠10盒，还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优惠挺合适的。尹老师啊，我求求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好不好？
0: 老人家您不要激动啊，名额啊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呀看一下这个眼病的情况。一会儿呢您还得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那既然呢给我拨通电话了，您呢别太着急了，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
8: 嗯，好的好的，我都用了这个3个药吧，我都用了2个疗程了，用的相当相当的好了，所以我必须得继续用下去。我就想这一次优惠活动嘛，不我就直接吧把它订购了，把我这眼睛给我彻底治好了。我这个眼睛眼底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青光眼，可遭罪了。两只眼睛都视神经都萎缩了，抽巴了。这些年我用了好多药也不好使，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呀。我这视力原来就只有0.08的视力了，快要瞎了，视野它特别特别小，就能看到那么一小半，就像从那个管子里往外看东西，就那个眼角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能是通过管子看东西，那您已经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堵塞的很严重啊。
8: 是
0: 视神经缺乏了干血的濡养，人看东西啊不是单纯的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个时候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您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您已经形成了管视了，您的视神经萎缩呀很严重了。这个病想好啊，一定要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同时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肝血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并且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它们共同啊修复视神经细胞，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的只有咱们这3个药的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就只能是等着失明了。
8: 是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你这个药我用了以后效果相当好了，真的对症了。现在我这视力都已经恢复到0.5了，视野现在也扩大了，不像那个从管子里看向外看东西那种状态了，眼前的那个雾现在都散开了，越来越薄了，都透亮了。原来我那个眼睛吧还有那个小黑点呢，总是飘来飘去窜来窜去的，现在那小黑点也没了。
0: 可以这样讲，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最好药材的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都治不好这个眼病啊，其他的药您就根本不用考虑了，别的药不可能有这3个药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可以说改善的已经非常好了啊。
8: 是的是的，相当不错了，现在我这个眼压都降下来了，现在都16个左右了。
0: 好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16属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不难受了吧，不疼也不胀了吧。
8: 对对对，不难受了，现在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疼的我都难受的都不得了啊。 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呀，三免费送的珍贵的天天顶上珠和三公牛活丸、以后还没有赠送了、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所以我就想订12盒这个。
0: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就可以了。这些药用完了呢，咱们病就好了，也不会反复了。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也留给病更重的患者。
8: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参加8盒的这个优惠。
0: 这次活动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后天呢活动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咱们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8: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9: 李老师啊，我就是再问一下啊，这次活动啊就3天，这后天就要结束了，就这么快吗？
0: 确实是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现在都在抢购、后天活动咱们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优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没有赠送了。我呀是真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您想重获光明，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
9: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上的12盒的明目25味丸。还有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加上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呀、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呀、
0: 那赶紧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9: 好的，我就是有白内障，平时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呀、都有重影。我手术呀是换了2个呀人工晶体，我用的还是进口的呀。花了不少的钱呢、可是啊这手术失败了， 手术后啊，我这个两个眼睛。

0: 啊，看东西啊都是模糊的。
1: 嗯，
0: 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眼前呢、啊、黑的红的呀，都像那个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出现了。
1: 嗯，
0: 感觉呀，这个眼前呢都跟那个冒烟那个感觉样的。
1: 您这情况出现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有可能形成了玻璃体液化，
0: 哦、
1: 甚至视网膜脱落了。
0: 哦、是啊。那时候啊，左眼呢0.08，这个右眼呢都达到0.1了。老伴儿啊，带我去医院又做检查了，这真的是你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了？
1: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呀、啊。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
0: 嗯，
1: 伤到玻璃体了，形成玻璃体积血之后呢，就会出现您这种情况。
0: 哦，大夫也说了，如果呀积血呀。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特别的生气，你说这做手术花了不少的钱，这病没治好还越来越严重，大夫、
1: 嗯、
0: 一句轻飘飘的话呀都把我们打发了。当时啊我的医院呢、啊、一点啊都不信啊，就算是瞎了我也不做手术了，不再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
0: 嗯、
1: 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干眼通道、
0: 嗯、
1: 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就是因为呢只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
0: 嗯、
1: 这已经呢形成了强大的口碑了。另外、
0: 嗯、
1: 配合上鲜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不管淤堵了多少年、
0: 嗯、
1: 他们都能打通。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
0: 嗯、
1: 也含有麝香、牛黄、珍珠，他们能共同的修复眼组织。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
0: 嗯、
1: 还能大补肝血，通过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啊，我们的眼细胞呢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了。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我们之前的方法没选对呀。
0: 是，这后来呀，不打算做手术了吗？保守治疗，没少吃药，也不管用啊。我感觉呀，我特别的幸运呢、啊，用上这李老师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鲜灵顶上珠啊，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三个药的组合呀，效果特别的好啊。
1: 那您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用了3天的时间呢，我这个眼睛都开始排毒了，眼屎啊是特别的多，这去了10来天呢才减少。那时候啊就感觉呀、啊、这个眼睛舒服了，这个冒烟的那种感觉呀、啊、几乎没有了。
1: 很好，冒烟的情况没有了，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呢眼前像、
0: 嗯
1: 红玻璃片的感觉呢也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呀、啊、也会被吸收的。
0: 是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过去眼前的雾气才是散了透光了，而且啊这个小黑虫啊也少了。现在呀、
1: 嗯、
0: 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又下来了，这个眼睛里面那些呀红片啊小黑虫啊冒烟的情况啊都没有了，而且呀、
1: 嗯、
0: 我能看个3-4米远的东西了，现在呀、
1: 嗯、
0: 我都能认准呐、啊、你这三个药的组合了。
1: 嗯，
0: 别的药啊我都不相信了。
1: 咱不要因为呀、啊、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不相信了。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
0: 嗯、
1: 鲜灵顶上珠、麝香、牛黄，还有植物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除非呀、啊、失明了、
0: 嗯、
1: 只要是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光明、
0: 嗯、
1: 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这次赶上啊这是大力度的活动啊，以后啊也没有鲜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就想着多买点 赶上这么好个机会呀、啊，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还能重新的看到东西，真的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的病啊比较重，这次参加十二盒美奥健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的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盒的优惠，我是非常支持的。
0: 是，
1: 后天呢活动就结束了，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的好的好的，听你的，我现在的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要不然呢我就后悔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咱场外电话、
1: 哎、
5: 我打了半天总是占线呀。
1: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啊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一共咱们就三天，后天呢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都在打场外电话报名，所以这个电话呢就特别不好打。
5: 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我想参加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的优惠。
1: 嗯，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5: 就是，就这个最优惠了。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吧是白内障快四年了，一直用着药，可这视力呀、啊、越来越差了，就能达到0.1左右。现在又得了角膜炎，医院给我开了很多药，有中药、西药、眼药水、消炎的，都没有什么效果，这视力呀、啊、下降的特别快，这眼前的雾气呀、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厚，看什么呀都白茫茫的，雾气腾腾的感觉，我自己呀、啊、都不敢出门，天天窝在家里。当时我已经放弃希望了，觉得自己呀、啊、不可能好了，直到我用上了尹老师的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哎呀，我这才真正的感觉到这三个药方子啊到底好在哪儿了。
1: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
5: 嗯、
1: 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
5: 嗯、
1: 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
5: 嗯、
1: 修复眼组织。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
5: 嗯，
1: 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病根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的浑浊。
5: 嗯，
1: 所以这个眼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
5: 嗯、
1: 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大补肝血、
5: 嗯、
1: 用方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修复眼组织，通过全面的治疗，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这病啊、
5: 嗯、
1: 就好了。
5: 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哎呀，这眼睛不疼不胀了，原来就是火燎的疼，特别怕光，疼得我呀整夜睡不好觉。我用上十多天啊，就感觉疼得轻多了，最后就能睡个安稳觉，原来可不行。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清楚多了，眼前的雾气薄了，眼睛呢胀疼的那个感觉也都缓解了，不怕光了。那时候啊感觉每天都有变化， 这眼睛呢也越来越舒服了。

0: 啊，这个情况啊，说明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也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1: 哎呀，是啊，我还特意的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这个视力啊0.4，看啥比以前清楚多了。林老师，要不是遇到你，我这眼睛啊就得瞎了。
0: 哎，
1: 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力度的优惠多买点儿，即使病好了我也巩固用，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得参加活动。
0: 这次啊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
1: 嗯，
0: 不仅呢能够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
1: 嗯、
0: 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们在治疗眼病方面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最好的作用。
1: 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
0: 哎、
1: 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
0: 以前呢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所以呢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们治好眼睛啊，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光明老人，是未来生活当中啊我们莫大的尊严和幸福。现在的名额是严重不足了，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所以您这边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进行报名。
1: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再见严老师、
0: 哎、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

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

0: 闹，瞬间就有刮着一股涮羊肉的味道，烤羊肉的味道。
1: 是的，今天我们的涮羊肉马上开始啊，抬起舌头来。
0: 好的，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的听众朋友，锁定我们节目来观看。很多朋友问你们这个是什么节目啊？好有创意，好喜欢。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一起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1: 各位好，我是苏兄。
0: 哎，你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正过来念，苏兄软软啊。好，我们来说一下哪几个平台可以来收听收看吧。
1: 第一呢，就是传统的 FM 端，只要你有收音机啊，当然是前提你得有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也是可以的。调频 FM 97.0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另外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正在官方视频号直播。另外抖音号呢，大家也可以来搜索这个女主持人的号啊，阮佳颖，阮是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我们很多朋友都开始关注我们，感谢半坡烟火的关注，感谢李总的关注。600cc 说，昆明马普能代表云南吗？
1: 啊，都可以的，因为这要是赢那第一节了嘛，他都是可以的。
0: 好，欢迎香园，你最好看，感谢一只玻璃桥的小星星。就是在这里呢，给大家也要请求大家来帮帮我们，就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麻烦动一动你发财的手指，特别是视频号和抖音的宝宝们，视频号上的宝宝可以以赞这个地方啊，左下角你的右下角有一个小赞赞，你可以连续点赞，帮我们点破20000赞，我们才能拿到工资。抖音号的朋友们啊，你们也是赞赞点起来，不要忘了给我们挂粉丝团灯牌以及小星星，给我们刷刷数据，感谢大家，谢谢。
1: 好了，在快节奏等待大家进来的这个直播间的同时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歌曲。
0: 嗯，
1: 哎，聊天数据好还是歌曲数据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会边给大家聊天，然后呢分享音乐，然后唱一唱歌，但是我们仅限于70后80后90后听的一些老歌。
1: 对，经典歌曲午间凑热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午陪伴大家度过欢乐的时光。
0: 谢谢一只玻璃的棒棒糖的奖励。好了，曾经有一部电视剧非常厉害，那就是强哥
1: 徐文强啊。接下来这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了啊。

0: 有朋友问，就是你们为什么都是唱老歌啊？是啊，我们这里就是老歌直播间，主打一个情怀。严肃点说，有种回到高中时代的广播的感觉。谢谢你，
1: 就是这样的怀旧感，让你想到了五毛钱的冰棒。
0: 骑着飞机刷抖音说，是你们唱的吗？当然啦。
2: 爱你恨你，万光千花。

0: 小赞赞飘起来哦。然后我们看到了余生谋财说，好多电台都关了，真的很遗憾。所以我们唯一还能挺下来活下来的电台，我们就一定要把直播打开，然后让大家从视频上能够全新的解锁我们这么有情怀的电台和这么好玩的直播间，对不对？
1: 而且呢，也让大家就真实记录一下我们在这个电台直播间，通过视频方式让大家能看到，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啊。
0: 对，布布说，哇，我居然刷到老苏嘞！
1: 啊，是吗？
0: 是你的朋友吗？
1: 应该是吧。
0: 好，然后 GM 说收音机里的声音是你们两个的吗？当然是了，否则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7 来收听。如果是全国的朋友要通过想回顾电台的声音，可以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收听，搜索云南音乐台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不过呢，大家多点点赞啊，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你也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和看到。其实我们通过开直播，也有不少的一些老朋友在视频号上又重新找到了我们啊。
0: 嗯，
1: 然后你说啊，终于能看到了。啊，太好了。
0: 对，
1: 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通过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时代，但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点都是一样的啊。
0: 对，我们随遇而安说是不是 95.4 交通音乐，不是，我们是省台 FM97 和 FM91.8。 91.8 呢是搜索视频号 91.8 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了，然后抖音搜索阮佳颖也可以看。
1: 是的啊，你看还有说你们俩可以开个巡演，至少比某主持人那个好。他们那个，他们是也没有作品，没有办法唱。
0: 对，这个巡演我们就不一定了，但是音乐会我们是肯定要开的。
1: 对，我们就在直播间先给大家唱唱就好了。
0: 好，我们这个恭喜汽车鸣笛成为我们的粉丝，谢谢你，感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就进来的宝宝们，给我们挂一挂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的小红心也点起来，好吗？我们小碎星星也飘起来，给我们做做数。谢谢大家，
1: 高气高气，欢迎大家。
0: 谢谢汽车鸣笛的你最闪耀。TT 说中年人确实心酸，可真的是受到中年人的心酸。我代表云南媒体中年的女性跟大家讲，苦秦腔都干出来了。
1: 这个对啊，我突然吓一跳，这不是那个前两天主角电视剧的那个那一声惨叫吗？
0: 我站在舞台中央，昆明口音是的嘛，必须用昆明口音。好多人问，刚才你不是问我们到底是茶锅浸染多还是聊天？就是茶完以后马上接着聊就浸染。
1: 哦，相互带动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感谢大家关注我。
1: 对，没错了。所以呢，在我们这关注的，哎，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你们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这个发送。
0: 对对，发送过来、啊。
1: 如果我们会唱的话，
0: 但是前提你必须是我们的粉丝，好不好？你必须是要关注我们，然后挂上粉丝团灯牌，然后加入我们粉丝团的啊，我们就优先了哈。
1: 是的。
0: 茶壶说旁边这个帅哥用你的小拳拳帮我给女主播几下，为啥啊？你为啥要让他打我呀？为难了。
1: 你说靠哪里？真的是，你敢说我就
0: 来，你热气球飘起来，他绝对靠我。妈的热气球不够飘，搞不知道乱靠。谢谢小美好的小星星啊，谢谢林啊，林林林说哈哈哈。妹，你看又有167个人在旁边，在发街上拐弯。
1: 我还没看看。
0: 真哪样哇？真哪样哇？哦，进来嘛。好，接下来我记得上一次有人点这个《广岛之恋》。《广岛之恋》是24小时的爱情哇，
1: 这个我们可以来唱这个。
0: 这个我们不好评价，但是也很美了。在，
2: 你早就该拒绝我。
0: 掌声给我们的苏老师。
2: 不该
0: 是的，主播是80后。
2: 追求，
0: 收音机屏。

0: 感谢阿猫阿狗关注。
1: 不做道德的边界，
0: 又到晚歌手俗指时呢。
1: 我们走过爱的禁区。
0: 林说有两把刷子，
1: 享受幸福。
0: 刘世林说是苏志吗？是的。欢迎记得加入粉丝团。
1: 不见了快乐的意义，
0: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我们会把九七月商城的惊喜带给大家了。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天主推品，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阴雨连轴转，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搞得这个皮肤啊也是很干燥，就连这个粉底垮了都觉得救不了了。所以呢，想要肌肤脸部的肌肤好呢，必须要做好这个保湿补水。另外呢，还有一款面霜，水分呢营养的牢牢锁住，毕竟呢面霜当中的油分子呢，如果你多余水分子了，你锁水的这个功效呢可能就没那么好了。那么加上比乳液更突出的呢面霜，就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哎，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用的这个心得啊，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因为是含有真的是30%的玻色因，然后你涂上去一定要戴手法，往上面提，然后你睡觉起来之后，哇，你的这个脸啊，一下子你就感觉提上去了哈，
0: 是
1: 比你做其他的任何就是医美美要来的效果要好一点。
0: 嗯，是的。那么这款呢，全新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其实呢在包装和质地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了。那玻色因的浓度呢从30%升级到了50%啊。不仅如此呢，新版赫莲娜带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超微绷带的科技。
1: 嗯，
0: 那用上之后你会觉得哇，夜间啊敷在脸上就满满的这个锁水的功能，并且呢你的刺激啊、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可以稳住了。
1: 对，那今天我们这款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属于旅行款的，我们给大家做的是5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还有大象新选上面呢，大家可以去拿，4瓶到手仅需198，那4小瓶的话就是20毫升。大家都知道哇，这个黑绷带在这个专门柜的话是3500+一瓶，所以20毫升的体验装只要198，大家这个视频号，然后小程序去搜索大象新选，然后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好吧？
0: 嗯，没错了。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抢购一下啊！
1: 嗯，
0: 另外除了好的这个面霜之外呢，洗面奶也变得很重要了，就是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对，
0: 这款也非常好了，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因为它里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的一个复合配方，既温柔又能清洁你的深层的这个污渍。就比如说你没有忘了去卸妆嘛，有些宝的，然后直接用山茶花洗面奶就可以，
0: 它关键
1: 洗得很干净了，
0: 没错，因为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所以呢深层清洁是非常好的，并且呢清空毛孔里头堆积的油脂啊，
1: 对，
0: 老废的角质啊、污垢啊，都可以轻松的就洗掉了。
1: 对对对对对，平常呢在专门柜是500多，一个150毫升的，今天我们150毫升的呢两支到手价300毫升到手价299，大家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我只说一次啊，大象新选，云南的大象，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喜悦的悦啊 ，OK 都可以的。
0: 那么可以关注，然后呢，上面有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好物推荐给大家了。
1: 对，好啦，九七月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城市夜色铺展，街灯拉长行事，耳机里封存着未曾说出的心动。博远全新唱跳单曲 You'll Be Mine， 以灵动轻快的舞曲律动，将哀人爱而不慌、深情而又勇敢的内核娓娓道来。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博远全新单曲 You'll Be Mine。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平，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潮，
23: 够潮
11: 够潮，
2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来了来了，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欢迎大家午间凑热闹，一起来
25: 凑热闹。
26: 有的朋友说是不是有点卡，但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边是不卡的，卡的原因可能是你的信号不好。如果你在收听收看的时候，收听是不会卡的啊，收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卡的话，不妨退出直播间然后重新进来一下，好吧，它就不卡了啊。好，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一档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7: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大家啊。今天我发现是来了很多的老朋友啊，以前有看过我们在主持电视节目 的以前也看过主持我们活动的啊，有一些最早的是收听过我们俩曾经的午间电台节目的。
26: 对，
7: 这个至少有可以往是就是15年用的吗？10多年用的。
26: 我们俩我主持
7: 七彩阳光的
26: 年代，七彩阳光是2004年，22年。
7: 真的
26: 22年，我们俩搭档了22年，宝宝们、
7: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26: 十年太恐怖了，
7: 22年了，真的，光阴啊，岁月呀、就这么眨巴了两下眼睛就没了。
26: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
7: 只能回那个所谓。
26: 哎，我们这边一点都不卡呀，为什么你们看着会有点卡呢？是不是我们的网速有点不够了？哎呀，领导给我们换一个千兆的呗，我去升级一下好了。
7: 直接插个光纤有线的啊。
26: 对对对对。
7: 其实以后有机会的话，是有可以这种电脑直播的那种。
26: 电脑直播的也可以。
7: 那个就直接插一个线上。
26: 今天怎么会有一点点卡？今天怎么会有一点卡？好的，待会儿我重新。抓好铁血，我妈妈的铁血。好，这样吧，我那个调整一下，我调整一下，我先把这个视频号的，我先把那个视频号，大家先去视频号看，好吧？视频号你们搜索91.918云南交通台去看，然后我这边重新关播，重新开播，好吧？
7: 会不会突然就掉人了？
26: 不会。现在可考呢，如果不考我就不关了，如果考我就重新关，重新开了。你这个是可卖幽默，我们脑哈可啊，这两个词不能乱说，哥哈，这两个词不能乱说哈。现在应该不卡了吧？
7: 什么词？我都没看到。
26: 现在55人正在房间外面观看哈，赶紧进来，赶紧进来。
7: 来了来了来了，我们这一段又要开始唱歌了呀，唱歌了呀。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跟着那个什么走。哎，最前段时间，张震岳出了一个歌的歌名，好像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啊。对，我们来看看啊，好，听一听我们的歌曲来了。这个歌，
26: 哎呦，跟着感觉走啊，
7: 对，
26: 跟着感觉走啊，很好听哦，家人们一起来听。会唱的宝宝们，抓紧时间。好，我那个我切一下，我把它切成5G，用我自己的网络播吧。
7: 这个是不是很像那个中午时分的感觉？

0: 现在不卡了吗？因为我已经切到我自己的5G 了。
1: 是吗？
0: 对。
1: 那这个怎么
0: 就投不上去了？
1: 哦哦哦，是这样的啊。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了啊，我们先唱一段，然后呢再切一下试试哈。
2: 来吧。

0: 经典歌曲，经典歌曲，经典歌声。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和这个听众来听过我们的这个歌曲，或者是曾经在你的记忆里头你也听过这个歌、啊、
1: 抖音抖音抖音抖音监捧一下啊。对，我们让那个苏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网络有一丢丢卡，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切成5G 了，所以应该是不卡了啊。欢迎大家直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看来是充满了阳光的。
1: 好，来回复一下大家吧。
0: 这什么频率啊？这是我们的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和云南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交通广播呢在视频号上有直播啊。然后呢说让我一次爱个狗啊，待会儿我们来
1: 唱。哦，这首歌还是好听的，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狗，大家还记得呢、啊、
0: 对，我搜一下应该有的
1: 啊。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很多朋友希望我们这档节目就是稍微说点方言啊，我们的方言还是多呢，七出七出八出你都会说呢，这什么不一定说你好听，不一定说呢就那么正宗，
0: 不存在。
1: 但是呢，你也可以说是就是。听个五宽五宽钱嘛，噶五角钱嘛，差不多嘛，噶五宽钱。
0: 有人问牛仔服的链接呀、啊，这个、
1: 牛仔服的链接啊，
0: 我是在商店里买的，没链接。
1: 如果你们喜欢苏子哥的这个穿搭的话，
0: 搞个链接来，
1: 整个链接上上小黄车给你们去拍拍去。
0: 对，张卫健。身体健康，这在哪儿啊？我们在这个成功的、啊、
1: 对，快乐的 UFO 说是20年的老听众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昆明话呢。啊，太
1: 快红桃七的听听看，一席话噶。哎呀，我在一席答应俺们，我觉得还是发达的啊。
0: 你叫一样的欧，一样的欧们他去吃欧。
1: 你叫一样的欧。有啊，还是长了，稍长一点，太多了，一长就掉人了，
0: 潮湿了，
1: 潮湿嘛，等一下再长嘛，
0: 哦、
1: 啊，长的一坨凹什么？
0: 啊，但是我现在一听就跳掉啊，
1: 跳掉嘛，你哎拉掉嘛就得了嘛，啊，有那简单的事情、哦、啊，我去答应哎那么，你真的多长长嘛，一长就掉人了啊，塑料不要
0: 啊，
1: 大家还是听我喜欢听我们老侯嘛，跟我们差不多点缀的点就好一了噻。
0: 老好
1: 了，还有朋友说、啊、你们是在大树荫的那个位置啊？哎，我们
0: 不
1: 是
0: 在
1: 大树荫，
0: 在大荫哀，
1: 大荫哀啊，我们不是在大树荫，是大荫哀啊！你个人的那是大荫哀。
0: 嗯，对，哎，就突然没有声音啊，这个可以，这个
1: 对嘛？哎呦，
0: 还抓过来。
1: 我们苏老表啊，你是也是唱歌唱熬音的了，唱歌唱了脑子进水了。
0: 时间不熬啊，不熬啊，现在熬了，熬了啊。欧了欧了啊！
1: 这番一席话是老是个别扭呢，是不是一席人嘛？咋会？我们这是成功人啊！
0: 答应爱，答应爱，
1: 答应该是一期第一期，噶哈，同志们，答应该原来是我们云南第一村，噶。而且我们某某个对了，平常你们抄的那个花，不是花字哈，
0: 人家有人来点那个超雄老奶，
1: 超雄老奶是哪东西？
2: 左手。真是的，你们一天天呢，你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换不换不进，连不连不他，就想吃老奶奶。
1: 这个是哪东西啊？
0: 超凶老奶，
1: 超凶老奶是个哪鬼？
0: 特别凶的嘛。
1: 哦，超凶老奶奶、
0: 啊、
1: 哦，是这种的。
0: 要超级第一名。
1: 然后我前两天还刷着，我还刷着一个卖小锅米线的呢，真的真的，不跟日本人看，不跟日本人进的，不跟日本人吃小锅米线。
0: 有这么干
1: 哦，太爱国了，这爱国娘娘来顶一个噶，穿个慈禧啊，穿个慈禧是哪样？
0: 炒到了已经。
1: 穿个慈禧底座，那是慈禧底座啊，就
0: 是
1: 你
0: 电池的嘛。
1: 哦，电池慈禧底座。
0: 应该给它扒开的一个架子。
1: 哎，不需要架子嘛，等下我拿那个弯架子来打的就可以了，噶。老师，你现在他们闹得好，扣拿个那个弯脚架，噶。
0: 要得了，要得了。欢迎大家到 FM97.0 我们的云南音乐广播正在电台端可以收听，如果要收看的话呢，918云南交通 之声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这个阮佳颖的这个抖音号，都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但是我真的发现，为啥会有那么多这个曾经的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听过广播的人来啊？
1: 我就是假
0: 的，他们是咋个来啊？
1: 我咋个来呢？
0: 啊，
1: 我现在大家都喜欢刷抖音了嘛，噶哈、
0: 哦，
1: 大家都喜欢刷抖音，有个东西叫流行趋势。
0: 你刷着刷着就刷了，
1: 啊，刷着刷着嘛就刷着我们了嘛，你晓得吧？这是什么知道抖音了嘛？
0: 要的要的，
1: 老师，你个人的你最大的缺点是
0: 脑子？
1: 那你这个人啊，就是太低调了，容易妄自菲薄。
0: 没得办法，高调了又唱不上去，只有唱个低调。
1: 哦，高调唱不上去，干、
0: 唱不上去。
1: 那这个你个破锣嗓还是可以呢，哈。
0: 哎，光他呢，我们唱点低呢。
1: 然后米粒说，刚刚刷住了，也关注了。二家说，软软是我们的家门，是吧？你是这个软家村那个？你是嘛？软家村我们是不瓜？
0: 是软小二，我们是软小七。
1: 软家村是我们瓜豆呢。你望望这个人流，
0: 我还让
1: 这是一讲话一讲方言，
0: 然后。
1: 一下子人就来了，所以我们两个这个节目呀，要扎实的要改一下了。给我们随便唱两首给你们听听就得了，是不是？能唱哈个好？
0: 昆明小宝珠岭，你那、你的宝珠岭的夜叉地是咱们车工
1: 啊？这半天
0: 车工宝珠岭，
1: 我就认得了。这半天你们这些小官脚呢，是喜欢听冲破我自
0: 家、哦？等一下，等一下，这边要来那个了。
3: 年报年年报，
1: 先进一段广告，嘎。
3: 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件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我们会把九七月商城的惊喜带给大家了。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天主推品，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阴雨连轴转，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搞得这个皮肤啊也是很干燥，就连这个粉底垮了都觉得救不了了。所以呢，想要肌肤脸部的肌肤好呢，必须要做好这个保湿补水。另外呢，还有一款面霜，水分呢营养的牢牢锁住，毕竟呢面霜当中的油分子呢，如果你多余水分子了，你锁水的这个功效呢可能就没那么好了。那么加上比乳液更突出的呢面霜，就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哎，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用的这个心得啊，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因为是含有真的是30%的玻色因，然后你涂上去一定要戴手法，往上面提，然后你睡觉起来之后，哇，你的这个脸啊，一下子你就感觉提上去了哈，
0: 是
1: 比你做其他的任何就是医美美要来的效果要好一点。
0: 嗯，是的。那么这款呢，全新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其实呢在包装和质地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了。那玻色因的浓度呢从30%升级到了50%啊。不仅如此呢，新版赫莲娜带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超微绷带的科技。
1: 嗯，
0: 那用上之后你会觉得哇，夜间啊敷在脸上就满满的这个锁水的功能，并且呢你的刺激啊、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可以稳住了。
1: 对，那今天我们这款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属于旅行款的，我们给大家做的是5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还有大象新选上面呢，大家可以去拿4瓶，到手仅需198。那4小瓶的话就是20毫升
0: 、就是20毫升啊。
1: 大家都知道哇，这个黑绷带在这个专门柜的话是3500加一瓶，所以20毫升的体验装只要198。大家这个视频号，然后小程序去搜索大象新选，然后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好吧？
0: 嗯，没错了。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抢购一下啊！
1: 嗯，
0: 另外除了好的这个面霜之外呢，洗面奶也变得很重要了，就是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对，
0: 这款也非常好了，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因为它里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的一个复合配方，既温柔又能清洁你的深层的这个污渍。就比如说你没有忘了去卸妆嘛，有些宝的，然后直接用山茶花洗面奶就可以，这个洗得很干净了。
0: 没错，因为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所以呢深层清洁是非常好的，并且呢清空毛孔里头堆积的油脂啊，
1: 对，
0: 老废的角质啊、污垢啊，都可以轻松的就洗掉了。
1: 对对对对对，平常呢在专门柜是500多，一个150毫升的，今天我们150毫升的呢两支到手价300毫升，到手价299，大家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我只说一次啊，大象新选，云南的大象，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
0: 对，
1: 喜悦的悦啊 ，OK， 都可以的。
0: 嗯，那么可以关注，然后呢，上面有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好物推荐给大家了。
1: 对，好啦，九七月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7: 够潮
4: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欢迎回来，
9: 欢迎回来！
3: 直播的是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9: ，FM 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
4: 午间凑热。

0: 起来起来起
1: 来。哎 ladies and gentlemen,、刚才有人说我们是老表跟他来段 rap, 我想跟你讲是老表说把 rap 就是第一，是老表这人的节奏你就觉得歌还可以，还可以吗？ 1, 2, 3

0: 拜再。
1: 来来啊啊，兄弟子们，慢，莫不要短的慢考卡，短的慢考个是渣呢，看见不得人，又不是你渣呢唱，又不是你见不得人，见不得人你为哪样不进来光明正大的看？看我们直播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1, 2, 3, 4, 5, 6, 7
0: 啊，这是收音机，完全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接下来可以通过两个视频端看到我们现场，可以看到我们长什么样啊。91.8 FM 云南交通台啊，还有一个呢是抖音号的阮佳颖。哎，怎么又改过来了你这个
1: 没有，就是你的备注啊。1, 2, 3, 4, 1, 2, 3, 4, yeah, 真的有人在问为什么广播很多台都停掉了，真的是我有一点点难过，但是没有关系，现在还有我们的节目以另外一种形式让你全视听都打开，在这个中午有我和苏兄的陪伴，曾经蜂蜜全程蜂蜜云南收听率最高的组合依然现在坚持那份初心，为的就是让你们跟我们一起开心。哇，
0: 跟上节奏嗨起来。接下来那么我们会有一下超级超级经典的歌曲。
1: 怎么样，
0: 要跟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1: 这就是，
0: 待会你们
1: 也跟我们一起唱。这就是现场 rap,、啊、现场 rap 没有稿件的。就是人家好多人说啊，就是看到了我们20年前七彩阳光的粉丝，大家都说你们怎么能够这么棒，我就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我们曾经能够做到云南5间时段收听率第一名，云南最火的娱乐节目，那真的不是盖的啊。
0: 所以接下来不仅我们要嗨，还要带着大家
1: 一起
0: 嗨。
1: 好，我们粉丝团灯牌来上一波，抖音的朋友感谢你们。
0: 哇，今天我怎么感觉我好多朋友来了，个个在问。
1: 好，来来来，七苹果乐园，70、80、90后的回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好吗？伸出你的双手，宝宝们，曾经的80后们，小飘飘走一步。
0: 是的，就是我啦，来吧，准备好。

闪电超人奥特曼，成功老阿姨，周末午夜。

0: What's your name？
1: 一家说支持苏志，当年苏志最爱苏志。
0: I love you.
2: Don't you know？
1: 来，我们摆 pose 吧。

0: 哇，掌声欢呼声，
1: 掌声给你们自己，掌声给最有情怀的70、80、90后的你们，掌声给华语乐坛陪伴我们长大的
0: 这些好歌曲，
1: 这些情怀，
0: 对对对，
1: 好歌曲。
0: 哇，有人说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唱，赶紧来嘛！哎，
1: 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哇，太多了，支持苏志，同时期的小咪扎在。
0: 啊，这个不管他了，
1: 这个是他的，我们看不见啊。
0: 开心开心，
1: 在金马比地发
0: 对对对，又然说小小
1: 在金马比地放下透明直播间，我们两个搭档。
0: 那
1: 哎，我突然发现，
0: 那个时候太久远了，对。
1: 抖音上有我们，还有这个微信上有我们两个这么多粉丝啊！以前
0: 是，你看那个时候明星来昆明开演唱会都是我主持，是的。
1: 对，然后还有人，
0: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逆行赶路人说你们可以开演唱会了，我们不是不敢开吗？主持人开演唱会都会把你们喷的吗？
0: 人家说我们不务正业啊，没关系的啊。
1: 然后超级无敌闪月甜心他说，苏志是我心中云南广播第一名。名不虚传，绝对是的。在我其实苏兄也是我的老师，我进电台是因为他
0: 啊。人家还说见过真人。
1: 三少爷说100.8以前的七彩阳光，我天天听啊。啊，
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哇，真是好多留言，
1: 那太多留言了嘛，读都读不完啊！对不起你们，等会慢慢回个，读不完了。
0: 在成功的夜播厅呀，对，我们在成功。
1: 这个福特与特娃说你俩颜值还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去做主持人？
0: 不是，
1: 我们
0: 就
1: 是
0: 主持
1: 人嘛，哥。啊，这位大哥啊，你是咋个说啊？可是啊，你这个眼睛是，哎，请问你是青蛙那么是萝卜呢？还有人说高中时候经常听你们声音，真的好好听，个赞。
0: 如果你高中就听我们，现在你应该都已经工作了好多年了。
1: 拉风说考察考试写查接住是哦，但是没按打招呼。
0: 什么时候考试的？
1: 考哪写查？你还个考人家的试个意思。
0: 考试现场吗？万一是什么考试呢？
1: 考什么？
0: 主持人主要负责吃人啊。
1: 主持人煮什么吃？主持
0: 不要卡又那了吗？有饺子嘛就煮饺子了嘛，逼得饺子嘛就煮香肠了嘛，是吧？
1: 我想告诉你们，主持人就是没得。
0: 对对对对，我去。
1: 主持人就是三个字，没得吃。
0: 对，播音主持呢，他叫我去的嘛，我都还没考啊，我跟你说，到现在我都还没考。苏志没老啊，
1: 还是这么阳光帅气。他是的，家中246播。
0: 六我还真播不了了。
1: 我跟你们说，现在苏兄比较忙，因为他中午在这个97，然后晚上918还有一个晚高峰啊，所以他也很忙。然后我平常我还要大象心血，还要带货，我们不容易啊。
0: 有人说苏志和佳佳一起主持过节目，哪个佳佳？
1: 你是
0: 以前每
1: 你和哪个佳佳主持？
0: 我也是很好奇，就问他哪个佳佳。
1: 从来就你
0: 我知道好几个佳佳，所以
1: 哦，快到歌了，你搜一下失恋阵线联盟嘛。
0: 好，我不知道这个是中文的还是。
1: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那就是中文。
1: 失恋战线联盟嘛，只有这个呢嘛。有人老彭说老阮，后天走，爱我和这个姨们吃卷儿。妹，我咋个搞？老彭你是哪个？
0: 你没去嘛？
1: 苏志，你不叫的苏志黑呀？苏志
0: 我去不成，我后天值班。
1: 苏志不黑，我不敢黑呀。好，接下来。
0: 哇，小马哥，你居然也记得？是的，汪涵来昆明的时候也是我去。
1: 80、90后还有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0: 杨丽萍老师，对，我记得。

0: gentlemen，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宝子们，小星星飘上一波，粉丝团都拍加上来，赞赞点起来，爱你们！有多少人爱这首歌？有多少人有情怀？
1: 我还会唱广东话。
0: 七零八零九零后的记忆，有多少人还跟我们一样怀旧？有多少你跟我们一起唱？准备好了吗？
2: 这冬雨总想上房底歇吧，今夜里今日去放我家。
0: 哇，他要唱粤语版。
2: 心里中不醉中只在说吧。
1: 啊，然后再听着。
2: 八字吧，
1: 我副歌部分唱完了。

0: 个唱，分手了就分手了，烦烧了就烦烧了，不要再嫌弃我。如果你还在嫌弃我，送你四个字：自找苦吃。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我们会把九七月商城的惊喜带给大家了。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天主推品，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阴雨连轴转，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搞得这个皮肤啊也是很干燥，就连这个粉底一垮了都觉得救不了了。所以呢想要肌肤脸部的肌肤好呢，必须要做好这个保湿补水。另外呢还有一款面霜，水分呢营养的牢牢锁住，毕竟呢面霜当中的油分子呢，如果你多余水分子了，你锁水的这个功效呢可能就没那么好了。那么加上比乳液更突出的呢面霜，就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哎，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用的这个心得啊，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因为是含有真的是30%的玻色因，然后你涂上去一定要戴手法，往上面提，然后你睡一觉起来之后，哇，你的这个脸啊，一下子你就感觉提上去了哈，
0: 是
1: 比你做其他的任何就是医美美要来的效果要好一点。
0: 嗯，是的。那么这款呢，全新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其实呢在包装和质地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了。那玻色因的浓度呢从30%升级到了50%啊。不仅如此呢，新版赫莲娜带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超微绷带的科技。
1: 嗯，
0: 那用上之后你会觉得哇，夜间啊敷在脸上就满满的这个锁水的功能，并且呢你的刺激啊、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可以稳住了。
1: 对，那今天我们这款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属于旅行款的。我们给大家做的是5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还有大象新选上面呢，大家可以去拿4瓶到手，仅需198。那4小瓶的话，
0: 就是
1: 20毫升、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哇，这个黑绷带在这个专门柜的话是3500加一瓶，所以20毫升的体验装只要198。大家这个视频号，让小程序去搜索大象新选，然后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好吧？
0: 嗯，没错了。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抢购一下啊。
1: 嗯，
0: 另外除了好的这个面霜之外呢，洗面奶也变得很重要了，就是洁面乳。
1: 嗯，
0: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对，
0: 这款也非常好了，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因为它里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的一个复合配方，既温柔又能清洁你的深层的这个污渍。就比如说你没有忘了去卸妆嘛，有些宝的，然后直接用山茶花洗面奶就可以，
0: 它关键
1: 洗得很干净了。
0: 没错，因为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所以呢深层清洁是非常好的，并且呢清空毛孔里头堆积的油脂啊，
1: 对，
0: 老废的角质啊、污垢啊，都可以轻松的就洗掉了。
1: 对对对对对，平常呢在专门柜是500多，一个150毫升的，今天我们150毫升的呢两支到手价300毫升到手价299，大家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我只说一次啊，大象新选，云南的大象，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
0: 对，
1: 喜悦的月啊 ，OK， 都可以的。
0: 嗯，那么可以关注，然后呢，上面有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好物推荐给大家了。
1: 对，好啦，九七月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郑少秋是70、80后的香港荧屏男神，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一共发行47张专辑，共获得过8次白金唱片奖，先后有6首歌曲入选香港地区年度10大中文金曲奖。请听郑少秋《笑看风云》。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又潮，
11: 够潮
8: 又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啊，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带来直播的午间凑热闹。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虽然说我们自从开了直播之后真的很累，因为我们这两个小时广告的时间就要拼命的和大家互动，都不能停啊。
7: 啊，是的。
13: 但是
7: 关键今天这个留言真的很多，
13: 太多了，
7: 哇，
13: 完全读不过来啊。然后但是我们非常的开心，是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两个虽然搭档了20多年，但是我们一直在做让我们快乐和开心的事情，
7: 对，
13: 也是这一份执着和这份怎么说呢，情怀能够支撑我们走到现在。哪怕说虽然说我们是云南广播界的第一档电台直播，这么同步直播的娱乐节目，我们也希望我们电台在很困难，我们在传统媒体很困难的时候能够杀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对不对？
7: 其实以一个新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关键是就是现在的人都在玩手机嘛，通过手机能看到我们啊，无论是找一份你原来的情怀也好，或者是能够在手机的小屏幕真的能够看受感受到以前我们所为你们带来的快乐，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啊。
13: 对，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三种方式啊。收听的话，收音机你依然可以听 FM97， 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现在你觉得听收音机啊不能满足你，要看视频的话，记住了，我们的官号是91.8云南交通台，
7: 是的，
13: 91.8云南交通台，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
7: 也谢谢上面一直在给我们点赞的
13: 点赞的，谢谢微信视频号的宝宝们。 然后呢，抖音大家搜索阮嘉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主持人的直播间了啊！
7: 是的，是的。很多人也说时代的发展，文化也不同，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时代变迁嘛，对吧？现在大家通过这个手机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不变的永远是我们对这些开心快乐事情的一些回味，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了啊！
13: 对对对对对，然后哎呀。太多了，然后这个星这位大哥他说支持你们俩，谢谢我们四十二级的哥哥的支持啊，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7: 谢谢
13: 这位新的大哥 OK， 谢谢你。然后其实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跟大家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是什么节目，我们这是把电台的节目做到可视化，然后让电台的节目跟上互联网，然后把电台当年的这种脱口秀娱乐节目的段子加上我们的老歌，七零八零九零后的老歌，边聊天给大家边唱歌边说段子，这种形式让我们的广播真正的回归互联网啊。
7: 对，一家也说了，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挺好的，和听众距离更近，更能够互动。对，这个是
13: 对的，对的，对的。
7: 很快，你们哗哗哗字儿一打过来，我立马看到，立马就可以跟您说了啊。
13: 嗯，对。
7: 来，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来了哈，歌曲经典歌曲又来了。
13: 梅艳芳一代人的记忆，曾经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她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有一首歌来自梅艳芳，还有多少人在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起了你的爱人，想起了那段久违的爱情，亲密爱人。
11: 今夜还吹着

谢谢。你多久没有对那个你最亲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了呢？你多久没有表达你的情意了？记住，爱要大声地说出来。谢谢新哥哥，谢谢你的鼓励，我们也爱你们。

0: 太好听了，这些老歌都是在深藏在我们记忆里面，属于七零八零后的九零后的回忆。
1: 对，三少爷说了，哎呀，可惜了一代歌后啊，还有那个冰毛豆啊，什么一代歌后啊，
0: 倔强的韭菜叔是九七吗？是的，他们说要听歌，要看直播选九七，要听故事选九一点八。
1: 你讲了，桌子上应该在摆点这个啤酒、包浆一浆这个毛蛋。
0: 谢谢我们新歌，谢谢新歌。然后三少爷说，可惜了一代歌后，其实就是佳颖、软软是学声乐的。
1: 对，
0: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原来我的梦想就是歌手，当然我原来曾经代表过云南，参加过青歌赛、
1: 春晚，
0: 对，也在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代表云南，我唱过歌，就是刘德华唱《恭喜发财》的时候，我就在上面。但是当时我们是一个太阳女组合，
1: 组合
0: 还有新道子组合来登上春晚的，所以呢，嗯，希望
1: 网络上都可以搜得到的，
0: 对，大家可以百度上搜阮兆文，就可以，赵是瑞雪兆丰年的赵，文是。文，雨字头文化的文啊，谢谢，哎呀，谢谢新哥，谢谢新哥。

0: 特别感谢你，老阮干了这个行业几十年了，没有一点实力怎么行呢？妹，现在哈老阮了个，好吗？
1: 哪个？
0: 污染不得哈，原来是新道子组合当中的一员。
1: 谢谢。
0: 是的，327说苏老师20多年不变。哎，当时我们新道子唱的是《太阳谢谢们》，写的念月亮谢谢们。写的念你人写写吗，写不得女人写下来吗，火塘会熄掉呢。谢谢。
1: 以后人家让你唱山歌你就唱这个，就唱这个，这个真的特别好，
0: 太寡了，这是。对对对，这是云南原生态的歌。嗯，
1: 而且呢写的也是云南就是少数民族那种劳作辛苦，
0: 谢谢，
1: 然后呢一生奉献给家庭和这片土地，就真的
0: 女人歇下来嘛，火塘会歇的，就是没有人给你做饭吃了。
1: 哎，你看小宝莉都听出来了，她是有红河的感觉。
0: 对啊，对对，
1: 就是写的就是有那边少数民族的那个。
0: 对，原来就是我们太阳女组合的时候还有一段红河州的说唱
1: 导演，
0: 好，我们来准备一下哈，来你给我配鼓啊。
1: 好，
0: 1 2 3 4 张罗张罗宋罗宋罗，天圣星地圣星阳圣星九圣星，阳九打起来打起来，咚哒一哒咚哒一哒咚哒一哒咚哒哒，哎呀，我还知道了，你这停不下来了。素质变化不大，意思我变化很大的，没事你就没见过我，应该没见过，因为那个素质原来是电视台非常火的，当年青歌赛都唱的这些歌好听了。哦，你也是青歌赛的忠实粉丝，
1: 是
0: 吧？
1: 你看这个叫什么什么奥利弗大东，他说2001到2005年昆明读大学还听我们的节目。
0: 哦，哎呀天哪，所以我们你知道吗，后台数据显示我们这档节目就是30-40家的人听的最多，还有50家，30-40-50岁的人。
1: 对，云南现在没有选秀了，以前我们就是在主持选秀节目，选择了很多云南优秀的歌手。
0: 对，我们两个还主持过云南台的一档叫做无敌幸运星，有多少人看过，当时是在云南6套，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掌声有请苏哥给我们唱让我一次爱个够。直播间的朋友们，小星星小票票小特效小赞赞同时飘起来，给我们云南最火的娱乐一哥苏志来一点掌声，谢谢各位。
1: 40家的朋友了，对，真的一个不小心就40家的朋友了。

0: 一起来，
1: 让我一次
0: 唱
1: 爱个够，给你我所有。
0: 准备好了吗？再来一次。
1: 让我一

好，我来回复一下哈，庾澄庆，我老家碧溪人，苏老师的歌还是这么赞啊，宽命一串情，欢迎老人与海关注一下我们，谢谢老人与海给我们加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你。这个蝴蝶萌萌说，我都快40了，没关系，正是最好的年纪。

人在旅途，手机摄影说有云南音乐广播的时候就听了，现在每天都听，好多年了，基本上一有空就听。娟说无意中刷到了你们，让我想起了我高中时代、大学时代，我的收音机每天必须听你们俩的节目，谢谢，我们的粉丝又回来了。

0: 啊，太过瘾了，好好听，好好听，谢谢。鱼鱼说，当年开车天天听你们的节目。老人与海说，穿越了，回到2000年了。当年中考听张曼有约，现在我姑娘都中考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本质就是带你一起寻回青春这般回忆杀。
1: 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我们会把九七月商城的惊喜带给大家了。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天主推品，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阴雨连轴转，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搞得这个皮肤啊。

0: 是很干燥，就连这个粉底垮了都觉得救不了了。所以呢，想要肌肤脸部的肌肤好呢，必须要做好这个保湿补水。另外呢，还有一款面霜，水分呢营养的牢牢锁住，毕竟呢面霜当中的油分子呢，如果你多余水分子了，你锁水的这个功效呢可能就没那么好了。那么加上比乳液更突出的呢面霜，就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哎，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用的这个心得啊，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因为是含有真的是30%的玻色因，然后你涂上去一定要戴手法往上面提，然后你睡一觉起来之后，哇，你的这个脸啊一下子你就感觉提上去了哈，
0: 是
1: 比你做其他的任何就是医某美要来的效果要好一点。
0: 嗯，是的。那么这款呢全新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其实呢在包装和质地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了。那玻色因的浓度呢从30%升级到了50%啊。不仅如此呢，新版赫莲娜带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超微绷带的科技。
1: 嗯，
0: 那用上之后你会觉得哇，夜间啊敷在脸上就满满的这个锁水的功能，并且呢你的刺激啊、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可以稳住了。
1: 对，那今天我们这款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属于旅行款的，我们给大家做的是5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还有大象新选上面呢，大家可以去拿，4瓶到手仅需198，那4小瓶的话就是20毫升、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哇，这个黑绷带在这个专门柜的话是3500+一瓶，所以20毫升的体验装只要198，大家这个视频号让小程序去搜索大象新选，然后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好吧？
0: 嗯，没错了。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抢购一下啊！
1: 嗯，
0: 另外除了好的这个面霜之外呢，洗面奶也变得很重要了，就是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对，
0: 这款也非常好了，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因为它里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的一个复合配方，既温柔又能清洁你的深层的这个污渍。就比如说你没有忘了去卸妆嘛，有些宝的，然后直接用山茶花洗面奶就可以，
0: 它关键
1: 洗得很干净了。
0: 没错，因为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深层清洁是非常好的，并且呢清空毛孔里头堆积的油脂啊，
1: 对，
0: 老废的角质啊、污垢啊，都可以轻松的就洗掉了。
1: 对对对对对，平常呢在专门柜是500+，一个150毫升的，今天我们150毫升的呢两支到手价300毫升到手价299，大家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我只说一次啊，大象新选，云南的大象，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喜悦的悦啊 ，OK 都可以的。
0: 嗯，那么可以关注，然后呢，上面有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好物推荐给大家了。
1: 对，好啦，九七月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啊，在每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2: 嗯，
1: 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一些患者。
2: 对，
1: 您比如说家族遗传性的那种糖尿病，家族遗传性的过敏，其中好像最常见的就是家族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2: 对，尤其是很多这个高血压呀，
1: 嗯，
2: 高血压的病人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确实这个遗传几率非常高的。
1: 对，
2: 他这个遗传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你看着上辈老人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1: 嗯，
2: 一眼能够看到自己几十年、十几年以后的情况，这个是最可怕的。
1: 对，
2: 因为你眼睁睁的看着说，我这一代代的遗传这个病啊，遗传高血压，遗传脑中风。上辈老人呢，就是由于30岁开始就血压高了，50岁就得了心脏病了，60岁就中风瘫痪了。我这个呀，爷爷这一辈，祖爷爷这一辈都是一个一个这么来的。
1: 嗯，
2: 啊，到了我这一辈的话呢，现在呢，到30多岁了，31出头呢，心里是哆嗦，也不知道呢哪一天这事儿就找上我的门来了。很多患者呢，我说这个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了。对于很多事情呢，就是明知道要发生。但是呢，这把剑老是悬在自己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家族遗传是怕就怕在这儿了，因此呀，很多人的这个觉得自己呢提心吊胆。但是说有些人呢觉得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也解决不了。

0: 那么有办法，我父母我爹娘给我遗传了这个毛病了，遗传了这个身体了，很多人呢积极的治疗，还有一些人呢也不当回事，这个确确实实呢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1: 对，真是这样，杨老，就是

0: 都带这种基因，所以好多朋友是什么呢？还有好多朋友他就是听天由命。
1: 对，很多人听天由命，还有人甚至于破罐子破摔。
0: 哎，对对对对。
1: 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个没有办法，我父母遗传给我这种体质了。
0: 嗯，依旧是这样了。
1: 哎，反正也就这样了。40岁就血压高了，5岁就心脏开始不好了，6岁可能就瘫了。那怎么样呢？我反正我吃药也好像不管用，上医院的医生都告诉我说这是遗传基因所决定的，现在的科学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我还莫不如啊，趁着我现在还没撂倒了，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还赚一副好下水呢。
0: 嗯。
1: 甚至于呢，有人破罐子破摔，所以说呀，我说这种思想呢，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得病不可怕，重要的是不管你是遗传的还是后天得了病症，只要重视起来呢才能够有希望。如果说不去重视的话呢，你可能比别人呢病得更早，病情呢更加严重。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疾病患者。我们希望听节目的朋友大家认真听，说哎，我爸我妈，哎，我们家老年人就这样，我们家老人就得这病，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吧？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效的去规避，绝不说有了这种遗传基因我就一定会怎么样，这个还要看你自己。我们如果保养好，调养好，注意好，那我们一样可以是健康人。但这其中的奥妙，我们今天养老就要给大家揭晓，你应该怎么做，是吧？或者大家也随时可以拨通皇室养生院的场外电话，我们来就具体病情请场外老师帮助你做剖析。杨老，您刚才说的我特别有体会，真就见过您说这样的患者，说你看，反正我迟早也得得脑中风，早晚我也得得心脏病，我还不如我现在我该吃吃，我该喝喝。真就这样的朋友，那大片大片吃肉，咕嘟咕嘟喝酒啊，一端起杯来就干，这样的患者杨老您怎么看？
1: 这样的患者其实是非常无知的愚昧的患者。
0: 哎，我觉得也是。
1: 哎，很多患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就讲了，说是你很多人不是死于疾病啊，是死于无知啊。
0: 是，
1: 他就把这种无知呢当他自己的信条了，说没事儿，反正没有办法，我这个家族遗传史我就再注意也注意不了。不对呀。
0: 嗯，
1: 他所谓家族遗传史是什么呢？叫遗传倾向。同样的人，你比如说呢，脑病的、脑中风的，有家族遗传史脑中风的话呢，你有这个几率，就是同样的得脑中风的，你有家族遗传史的，你比别人呢要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0: 对，
1: 这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首先呢，家族遗传史是一种家族遗传倾向，就是说呢，可能你传了三代了，可是到你这一代呢，它不传了。
0: 嗯。
1: 他隔一代说下一代传，但是到你这儿不传了，你要是胡吃海塞，本来呢到了你这儿不传了，结果呢你胡吃海塞的最后造出个脑中风来，那得不偿失了。
0: 对呀，就是你看有多少健康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他都会得病，更何况你说你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呢，他遗传的是一个遗传的倾向，说你容易得这个病，不是说百分之百你肯定得这个病。
0: 嗯，
1: 那么你只要容易得这个病的话呢，你本身呢就具备这种体质，你父母亲就给了你这个遗传的这种体质了，你容易得糖尿病啊，你容易得高血压呀，你容易得脑中风啊，容易过敏呢，有这种体质的话呢，你比别人更要慎之又慎。
0: 嗯，
1: 人家别人吃肉的，别人吃肥肉的，你就吃点瘦肉。
0: 对，
1: 人家别人吃肉当饭吃的，你就吃肉呢当佐料吃。
0: 是，
1: 这不就行了？你提早的注意好这个问题，你注意好这个问题以后呢，即使这个病来了，它相对要轻一些。
0: 嗯，
1: 你不注意的话呢，本来你是这种体质，你再胡吃海塞，百无禁忌，到最后呢，火上浇了油了，你不得谁得这个病呢？
0: 对。
1: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你家族遗传史也没有关系，你即使是家族遗传史的，说我肯定要得这个病，不管是40岁、50岁、60岁，我可能要得脑中风，脑中风还分个轻重的。
0: 嗯，
1: 一下子给你撂倒了瘫了的，那也叫脑中风，起码拄着个罐半身不遂的出去能晒晒太阳走一走，生活能够实现自理的，这也叫脑中风。
0: 嗯，
1: 那程度不一样的，因此你要多加注意，该治就治，该防就防，多加注意好了以后呢，防治结合，你即使得了病以后你也轻，也不至于遭更多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呢，你本来有家族遗传史，你还不重视，你还不注意，到最后呢可能一得就给你撂倒了，抗吃抗拉，到了那个时候

0: 那我说你亲儿子欺负下你，
1: 对呀、啊，你怎么办？是不是到那时候你说你怎么办？确实，我觉得杨老说的非常的好，就是遗传它只是决定了你容易得这个病，是吧？你像心脑血管疾病有遗传的，我们说只是告诉你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没说百分百一定会得。而且我们说积极治疗，用点好药和那个说我放任自流，吃点小药片勉强维持，我觉得这个差别应该是天差地别哈。
0: 对，无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所得的，你比如说就拿这个遗传性的比较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形成的病理学改变是一致的。
1: 嗯，
0: 就是你血管变得狭窄了，堵了，血液质量下降了，那你只不过是你有家族遗传史的，比别人的血管硬化的更早，血液垃圾出现的更多而已。
1: 嗯，
0: 所以呢，相对没有家族遗传史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有家族遗传史的，你要及早的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疗。
1: 嗯，
0: 要不然同样是心脏病的病人呢，别人得了5年8年也心梗不了，可能你3年2年你就心梗了。
1: 对，所以你做预防，做保健，做保养，有针对性的去规避，和你不做，那完全是两个结果。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清楚你应该怎么做，你不是学医的没有关系，我们有黄氏养生院，大家可以求助，求助于我们专业人员，让他们给予你指导。杨老，还有一个情况。
0: 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您看哈，很多患者知道自己有家族史，然后就比较紧张，不间断的吃药治疗，每年说哎呀我得充血管，我得输液，是吧？
0: 嗯，
1: 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有不少朋友心梗，有脑梗的，还有瘫了的，为什么他就没有逃脱这样的情况呢？
0: 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啊，跟这个上辈，就是你家族遗传史，往往你爷爷辈、祖爷爷辈都是这毛病了。
1: 嗯，
0: 前30年爷爷、祖爷爷得的这个病，就是吃这些药，结果呢，最后呢瘫了、残了，最后呢出现了意外走了。
1: 就是他的这个遗传基因占的比重比较大，
0: 遗传基因占的比较大，这是第一个。它重要的是在于治疗方法。
1: 哦，还有就是方法不当。
0: 治疗方法不当啊，你比如说呢，就拿一个心脏病，就拿一个脑中风来讲的话呢，前30年父亲得了脑中风了，吃的是阿司匹林、肠溶片，用的是银杏叶，用的是脑复康，用的是甲钴胺。30年以后的话呢，你开始又有这些症状了，你还是这些药，你对不对？你上医院的话呢，他同样这个医院还是这些药啊。
1: 对对对。
0: 啊，这父亲爷爷得了这样的病症以后呢，前30年、前50年得了这样的病呢，几乎上了医院就是用这样的药治的，结果呢，最后治的没结果。到了你这一半了，你还是奔着医院去的。啊，我们不是说建议大家得了病不上医院，但是你要知道他这种治疗方法呢，西医的治疗方法它一类方法一样的。
1: 嗯，
0: 有些药都是一样的。你们说对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治疗呢，无外乎就这些，啊，脑复康啊、甲钴胺呐、血栓星脉宁啊、阿司匹林、肠溶片呀、银杏叶呀、他汀类的药啊，就这些药。
1: 嗯，
0: 前30年、50年，爷爷、祖爷爷辈，包括父亲这一辈呢，得这样的病就是吃这样的药，最后走了，瘫了、残了，最后走了。到你这一辈的话，你还是吃这些药。
1: 嗯。
0: 还是同样的方法，还是30年前、50年前呢，还是这样的药，结果呢，吃的同样的药，是不是走的同样的路？
1: 对，
0: 因此呢，你就没有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治疗，或者说你没有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治疗，那你只能是他们吃这样的药，走着这样的路，你也30年以后的话，50年以后呢，你也是吃这样的药，你同样还是走同样的路。
1: 对对对，还是方法的问题哈。
0: 那所以说呀，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你，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患者？这种寓意文化，我们听我们这种寓意文化的栏目的开播，我们希望呢给你找到不一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你尽早的进行有效的调控和预防。你要不然的话呢，你还死记住一个阿司匹林、肠溶片，你反正每年就吃的，你怕血粘度高了，你还是脑复康，还是甲钴胺。你父亲爷爷这一辈呢走的是这样的路子，你可能将来呢还是同样的路子。
1: 嗯，那老听众哈都知道，包括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就是因为杨老您研究寓意文化多年，对于民间的药方子很难治疗、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啊，有不同的治法。比如说对于血管的畅通、对于血液的净化，尤其是黄氏膏方，它解禁以后啊，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你是家族遗传史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只要当地有皇室膏方供应，您要是及早的用这样的皇家运用方剂来降一降血脂、降血粘、清洁净化一下血液、消融动脉硬化斑块、疏通一下你的血管，我们就可以避免脑血栓、心梗这一类病症的发生。
0: 对呀、啊。改变不了你的遗传基因，但是呢，能改变你血液的质量，能够畅通你已经开始狭窄的血管。
1: 嗯，
0: 这是他能够做到的。
1: 嗯，
0: 他跟你吃的阿司匹林肠漠片不一样，阿司匹林肠漠片呢就管24个小时。
1: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之前吃75毫克呀，吃100毫克下来以后的话呢，管24个小时，血液粘稠度呢可能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他也不能100%的保证，因为呢科学文献上已经写的清清楚楚的了。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抗血粘度升高的话呢，只有47%的有效率。
1: 嗯，
0: 就是100个病人呢吃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防止血粘度升高，有47个人是管用的，其中有53个人是不管用的。
1: 嗯，
0: 你是那47个还是那53个？而用皇室膏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呢，尤其是三蒸九炼低氧百煎，它以后养出来这种药膏呢，化瘀滞的能力呢是那个化学药片它比不了的，也是普通的民间的中药方子它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不仅能够降脂、降胆固醇、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还有一个降血粘，防止呢血液当中的有形细胞粘附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把那个动脉硬化斑块一层层的通过这种扶阳的方法，让阳气得到一个很好的提振。首先把动脉硬化斑块的一层层的往开融、往开消、往开化。动脉硬化斑块得到一个溶解以后的话，经过肝肾代谢，把这种垃圾代谢排出体外。同时呢，血管变得越来越畅通了，血液呢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再有阳气呢生发起来了，就能够有效的去把这个血液动力的增强呢，让血液循环会明显的加快。
1: 嗯，
0: 血液循环明显的加快以后呢，即使是轻度的血液当中有些垃圾，它也不容易沉积在血管当中，导致呢血管的堵塞。
1: 嗯，
0: 那即使你是家族遗传史的，通过及早的用这种膏方，它跟民间这种中医的活血化瘀呀、西医的这种降脂抗凝啊这种治法不一样，你通过这种不一样的治法呢，来把你那个血液清洁清洁、净化净化，来把那个血管呢通一通，是不是就能够极大的避免你中风的发生？
1: 对。
0: 啊，避免你心梗的发生，这样它能够起到一个不一样的治疗效果。你老是指望呢前30年前的药物啊，爷爷辈儿、祖爷爷辈儿都吃过了，结果呢瘫了、残了，你还是同样的药，你还是同样的治疗方法，你不寻求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治疗的方法，他们是走的路就是你将来的路。
1: 哎呀，所以我们说哈，真的通过养老这种分析，真的我觉得让有家族遗传史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起码我们做到不再担心、不再紧张。那养老，比如说我们这样，就以心脑供血不足的患者为例哈，如果说现在开始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室膏方来治疗，他身体上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表现？
0: 很多患者，我说在一个疗程之内呀、啊。他只要当地有供应就好办了，你没有供应的话想买也买不着，当地有了供应以后，一个疗程快的患者甚至于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他逐渐会有一些体会。什么体会呢？比如说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患者，老是感觉头晕啊、迷糊啊，感觉一天睡不醒，老想躺在那儿睡觉啊，浑身绵软无力呀、啊，走路打吊啊，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脚底下老是没有根儿啊，进门的时候撞门框子呀，这些情况他一天一天的有个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很多人就开始有些改善。
1: 哦哦。
0: 而对于心肌缺血、心脏供血过氧不足、常年血压高的病人来讲的话呢，我说有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他这种心慌啊、气短呢、啊、胸闷呢、啊、乏力呀、啊、心绞痛啊、胆小啊、睡眠不好啊，他一点点就开始有缓解了。
1: 哦，就是很快就会有感觉。
0: 哎，很快他的患者就会有感觉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你家族遗传史的，你比如说呢上辈老人呢好几辈都是高血压，到了自己这一辈也血压高了，最近一段时间头晕啊、迷糊啊、心慌啊、失眠啊，这些病已经出来了，那你不能眼睁睁的明知道你将来那个后果是什么，你不能够束手待毙呀。
1: 嗯，
0: 那你要及早的想更好的方法呀，你得想招啊，你得想辙呀，你老在这盯着扛着，反正医院给你开 这点小药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呀、胃脑路通啊，你就一个劲儿的吃这些药，老人走的什么路，你也走的什么路。
1: 嗯，
0: 老人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所以说呀，这个得记到了自己得想办法。而黄氏膏方，它这种不同的治法跟民间的中医的活血化瘀也不一样，因此呢，记到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子调一调，治一治。你真正用点好药，你用了以后就会有体会的，这个不怕你试的，一比较就能够比较出来，你喝民间中医的汤药，包括你用西医给你开的阿司匹林呢、银杏叶呀、这些东西，究竟跟这个黄氏膏方区别在哪？
1: 嗯，
0: 那意思好药不怕尝试的，有的时候啊，你要不治，你要是决定啊，说我这个病不愿意治了，我死了心了，我这个病呢就是说成什么我也不治了，那仙丹也治不好你的病，因为你不吃好不了病。你要是说想要尝试一下这种药方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拿到供应权了，当地有了这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的供应了，想尝试一下的应该可以尝试一下。那意思呢，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杨老今天这个关注的特殊人群哈，家族遗传史这样的患者人群真的太有必要了，应该说给大家上了一课。我们也希望即便有家族遗传史这样的患者哈，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放弃，只要我们积极努力治疗是吧，我们是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的。尤其是疾病这块，现在有这么好的方子是吧，现在的医学发展的这么快是吧，我们一定有办法去对抗疾病，战胜疾病。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挺不容易的。那个，我曾经跟您通话了，就为我母亲98岁的那个老太太，跟您请教过。她就是原来啊，就有自然衰老的很多毛病，还有呢，就是什么高血压呀，眼睛中央视网膜动脉堵塞，有一只眼睛失明，一只眼睛高度近视，有黄斑变性，光有光感，还有呢，头晕呢，动脉硬化呀，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入睡非常困难，还有心脏房颤呢等等，还有呢就是大肠黏膜脱垂，大便非常困难，排不净，还有手麻脚麻腰腿疼，还有呢膝盖下边小腿到脚面肿，等等，还有一些什么嗅觉听觉都在衰退，这样的。吃这个药呢，吃这个黄氏膏方呢，我们从小于5克到5克到7-8克。到10克，现在已经吃了56天了，认真的做了记录，总的方向呢是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吃到第15天的时候，当时就有些好转，现在呢好转的程度更好了。我简单的说，就是睡眠，他原来入睡很难，现在呢就是多数情况下入睡好了。原来醒的呢就是2-3年醒了不能再睡了，现在呢多数情况下都能再接着睡，就这个。56天吧，只吃了3次，每次半片安眠药，其他情况都不吃药了，这是这个情况。还有呢，头晕基本的现在没有了，不头晕了。还有他那个叫肠黏膜脱垂的那个现象也好多了。大便呢，每天上午有都有， 还有这个腿肿吧，多数情况下都见轻。还有我呢，74岁，我是他女儿，后来看他这么见效，我也吃了，但是我吃的比较晚，也就半个多月。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呢主要是腰腿，我就是什么时候量血沉呢都是高60多，还有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补体啊也低，抗核抗体和线粒抗体啊都是阳性，就是腰背疼非常严重。吃了这个也就半个月的时间，我的症状呢也有改进。第一个，我牙疼啊，我牙好几个牙已经松动了，疼这半个月牙就不疼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我腿也不抽筋儿了。第三个呢，就是睡眠很好，就是这是好现象哈。就是说我那个腰背疼，我不知道这个是正常还好的方向怎么的。原来我腰背疼，浑身都疼，下腰啊、两节呀、还有髂骨啊、骶骨啊、什么肩都疼，但是说不清哪儿疼。现在呢，清晰了，哪个部位疼非常清晰，但是疼还是酸疼。但是我现在那些药都没吃，类风湿的药。
0: 这哪个地方疼呢？他感觉就往一块聚了，叫痛有定处了。
4: 对对对。
0: 对吧？
4: 有明确。
0: 原来是一大片，浑身的各个关节没有一个舒服地方，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种药气进去以后，尤其这种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强大的药汁气进去以后呢，把这种寒气、把这种邪气呢，已经逼得往一块走了。
4: 哦，
0: 他原来这整个呢是就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原来呢你基本上呢他占领你角角落落呢都占领了，现在呢逐渐逼着他往一些主要地方走了，他就往一块收了。
4: 哦，
0: 所以说这是好事儿啊。风湿骨病的患者，那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很多患者都有这种表现，一点一点的就好治了。
4: 对，我呢刚用了15天。我的用法呢是这样的，因为我太忙了，伺候老太太嘛，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我6点空腹我就吃10克，晚上也是8点给老太太吃10克，一块吃各吃10克，是这样子。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你调成15克，你能调量了。
4: 好，太谢谢您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有个女儿，她43岁嘛，她呀在北京做一个大手术，叫颞颌骨关节的一个手术，是开放性的手术。那个我呢想请教您呢，就是咱们那个他也在吃黄氏膏方，是在手术之前，就是原来就10克那么吃，手术中间也吃，手术之后也吃，就是咱们这个不停，这样是不可以？
0: 没问题，不要停的，
4: 跟他那西药分开就行是吧？
0: 跟西药错开时间就吃。他做手术的话呢，他耗元气呀，用这个补元气呀。
4: 好的好的，就一直这么，他就是吃10克，现在
0: 10克，你手术做完大概半个月左右，给他调成15克了。
4: 好的，也太谢谢您了。
0: 祖孙三代，这就是98岁的老奶奶，40多岁的这个姑娘，哎，你看这三代人都在用药，这个
4: 40多岁的孙女
0: 儿，啊，孙女儿，你看这多好。
4: 嗯，因为我们这母亲呢，说实在，她一直是比较注意养生，头脑特别清晰，而且不服老，是这么一个人。
0: 就这样的人才能活100岁，活120岁的。有很多人活60岁的，这觉得自己呢就行将就木了，那你自己思想就老了，你怎么能活大岁数呢？
4: 是，他还总干活呢，干力所能及的活。
0: 哎，到老人这种状态的话呢，这点毛病一点点调得越来越好，老人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4: 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给老人带好，我也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4: 哎呀，太谢谢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4: 嗯，哎，好嘞，就这样啊。
0: 好，再见。
5: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喂，你好，杨教授，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第二次跟你通话了，这是。我喝完这个黄氏药方啊，我是腰啊好70%了，因为有一点酸跟胀，还有一点。我喝了3天了，现在。另外呢，我们老伴呢喝了1天，血糖呢现在是原来7点多，现在变6点多了，降起来了。他说喝了1天还不到了。 我这喝药的怎么喝的呢？早起是提前半了钟头，一个小时的我都喝了。
7: 嗯，
6: 这样对吗？晚上我喝这个黄氏药方呢，吃完饭啊，

0: 我喝完了，这就是我出去打球去了。打球我回来呢，我十点来钟再喝的，行吗？那样？
1: 嗯，可以。这个药服用的方法没有问题。
0: 啊啊！
1: 你腰原来是什么病啊？
0: 我腰啊，腰酸，胀得慌。
1: 嗯，
0: 我原来腿长骨刺无力，现在呀腿呀没事儿了，我上台阶嘛的都没事儿了。那穴位有一点皱吧，这个得慢慢来。
1: 腰上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0: 我腰的毛病有40来年了。
1: 哎呀，就这腰酸呐，腰腿这个腰酸呐，胀啊不舒服，这个40来年了，没好好的看一看呐？
0: 我没有，我也不爱吃药，一个药片我也不吃。
1: 不爱吃药，年轻时候能扛住，上了岁数你扛不住了，那就得治呢。
0: 哎，豆子，我一看听咱这方子挺好的，我也算买吧。
1: 嗯，那结果呢？吃了这个，这么点时间下来以后，这腰上这毛病呢，酸呐、胀啊，就能好70%左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把40年的腰病呢治得非常的理想。
0: 哎，对对，哎，
1: 好。这种情况下呢，黄氏膏方怎么用呢？
0: 15克你了。我打
1: 十五克
0: 拿了，我都喝15克了。
1: 好，刚用了3瓶药下来以后有这个效果，你接着治吧。
0: 啊，我另外这就是忌口，不喝茶，不吃萝卜。
1: 嗯，对，忌口的不要喝浓茶。
0: 哦哦，
1: 淡茶也可以喝点，淡茶也可以喝。
0: 哦哦，萝卜呢能吃吗？
1: 萝卜不要吃，尽量的少吃它。
0: 哦哦哦，行，好嘞，我明白。
1: 嗯、
0: 啊。
1: 老伴儿是吃了1瓶下来，空腹血糖有7个，已经降到6个了，是吧？
0: 哎，6个了，
1: 非常好。降到6个，慢慢的，不着急啊。再有1瓶2瓶下来以后呢，还能够稳定的住了，一点一点就可以减降糖药了啊。
0: 哦哦哦哦。
1: 现在不要减，慢慢的减，不着急。再吃个1瓶2瓶了以后再说。
0: 哦。
1: 嗯。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暂时没有了，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吧。
1: 别客气，保重身体，那就再接再厉就行了。
0: 哎，好嘞，谢谢您，教授啊，谢谢。
1: 祝你们健康吧。
0: 谢谢。哎哎，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大夫，我听您的讲座听了有半个来月了吧？
1: 嗯，
3: 我看您那个黄氏膏方药这么好，我就打电话给您咨询咨询。我呀老不好受，还老流汗，坐着坐着自己就自汗啊，人家都不出汗，我也恐尿还出汗。嗯，我还有点那个心肌缺血，做了一个那个心脏造影，还是我读60%。
1: 心脏呢有一支血管造影堵了60%了，是吧？
3: 啊，他就说我堵60%，他没说哪个血管，他就说堵60%，心肌呢还有点缺血。
1: 嗯，
3: 我
1: 都堵了60%了，心肌还能不缺血呀？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一多半了，整个这血过来这个血就不够心肌细胞用了，那不就心肌缺血？那不用他说，肯定心肌缺血。
3: 对，这一天呢、
1: 嗯、
3: 也没劲儿，也不好受，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那你心脏都吃不饱饭了，人的心脏就跟汽车的发动机一样，你发动机的油管有点堵了、
3: 啊、
1: 你发动机就没劲儿，你发动机没劲儿，你汽车能有的劲儿？你心脏呢出了问题了，你人能有的劲儿？10个心脏病患者9个不愿意动啊，乏力呀、
3: 啊。啊，对，还老出汗，老出汗。
1: 那汗为心之液吗？他为什么出汗呢？汗为心之液、
3: 啊，
1: 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动不动就呼呼冒大汗，这种患者他都是往往都是跟心脏有关系呀、啊。
3: 对。还睡眠也不好，一睡觉就老做梦，睡觉好像不踏实在的，总好像是睡着觉了吧，有嘛动静我都听得见。
1: 嗯，地上掉根针恨不能都能把你惊醒了，是吧？
3: 对，人家走道那一起我都知道，其实、
1: 嗯、
3: 知道吗？我睡觉还睡不好、我天天吃2片安眠药还。
1: 主要包括你那个睡不着觉呢，也跟心脏密切相关，而且肾有点亏，这叫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呀、
3: 啊。啊，
1: 人想睡着觉了、
3: 嗯，
1: 心跟肾的交合在一起才能睡着觉了。
3: 啊，
1: 你现在呢，心火上炎，肾水下沉，因此呢，就出现这种呢，睡觉也不好，又心慌，又冒汗，又乏力，有这种症状。
3: 哎，对对，胃口还不好，胃口是吃完了、嗯、吃完那个胆酸抵丸吧，有时候好。

0: 像这胃口里发凉。
1: 嗯，脾胃呢有点虚，因此呢，这种丹参地丸里面有冰片呢。
0: 对，
1: 他现在吃了这种寒凉的药，马上就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玉文化代表方剂，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它养心的有八味药材，健脾的十二味药材，养肾的十味药材，疏肝的还是一味药材呢。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呢，这样的患者应该慢慢能够治过来了。
0: 嗯，那吃多长时间呢？
1: 整体得照这三四个疗程吧。那么显效的话呢，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有些患者其实呢十天八天你慢慢就开始有效果了。
0: 哎，行，好，谢谢您杨大夫啊，麻烦您了啊。
1: 好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你好。
3: 哎，
1: 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这个朋友还是新听众？
3: 我喝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啊，用两个多月了。
3: 两个多月了。我这个挺好的。原来呀，我血压高啊。我打喝了这个血压好像稳定，觉得精神也好。那个有时候血压高上来晕头转向，哎，现在起来精神的特别爽，也愿意干什么，哎，挺好。
1: 这血压高了有多少年了？
3: 五六年了。
1: 平常这个血压一般能到多少？
3: 平常分有时候170-160，哎，有时候吃药啊也下去点，不固定。我吃了这两个多月这个嘛呀，这个药膏啊，我觉得挺固定的。每天早晨量啊，什么有时候140-130，您说这个挺好吗？
1: 非常好，130-140的血压呀。那这两个月的黄氏膏方，你看它不是降压药，但是胜似降压药啊，比降压药好
3: 使。是啊，
1: 对吧？
3: 啊，我这主要是什么呢？我那个腰啊也不好，现在腰一点不疼，虽然腰不疼了。两个胳膊疼了，疼得要命，一照片子呢，就是颈椎，颈椎压迫的。但是这个现在基本都好。
1: 用黄氏膏方两个多月的功夫，血压呢下来了很好。原来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呐、关节呀、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
3: 现在基本都好，这个腿麻木没劲儿，现在有改善，走道比较有力量了。这都
1: 是
3: 好转
1: 的。一个是血压呢，就两个月下来以后呢，血压改善的非常的好。
3: 哎，先生，
1: 还有一个呢，这个腿呢踩在地上能踩实诚了。
3: 是。
1: 还有呢，就是大便小便原来有没有问题？
3: 以前大便有时候不好，不正常，现在大便基本正常。
1: 怎么个不正常法呢？原来大便。
3: 以前有时候要吃点凉的吧，哎，他呼噜就要拉。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会惹着他了，哎呦，便也不好啊，总得去厕所。现在大便也改善，
1: 现在用黄氏膏方这两个月这大便呢又改善了。
3: 一天一次挺好。
1: 基本上很少出现那种不成形的情况了。
3: 是。
1: 小便有没有问题？夜尿多不多呀？
3: 夜尿不多。
1: 夜尿也不
3: 多。基本上一次。
1: 基本一次。好，
3: 都有改善，都挺好。
1: 吃饭怎么样？原来吃饭香不香？
3: 原来吃饭，现在凡是老年人了，我已经都80了，您了。吃饭也吃不多，吃不多。现在我感觉喝这个两个多月的药方啊，我因为吃饭呢也挺好的，
1: 对，
3: 变多了。
1: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用两个多月的黄氏膏方，血压开始下来了，改善的非常的好。那个腰椎病导致的腿踩在地上不时常的大便成效
3: 了。
1: 包括大便汤泻呢逐渐的开始改善了，大便呢很少出现不成形的情况了。证明这个脾呢慢慢就开始调过来一些了，这就好办了。现在怎么用药呢？
3: 我每天是15克呀。
1: 早晚15克，你引经药用的什么？
3: 没用引子了，引子。
1: 没有药引子，没有引经药是吧？好。接下来用黄氏膏方呢，你这个情况呢，引经药可以用点什么？用点白菊花。
3: 白菊花。
1: 对，你用白菊花的时候呢，然后你再用点决明子。白菊花和决明子呢等份的啊，泡在水里面，那味儿淡了以后换点新的就可以了。然后呢，以这两样呢去往下送黄氏膏方。
3: 好好，
1: 药量不做调整，还是15克继续往下吃就可以。
3: 15克，加决明子跟那个白菊花。
1: 对，这么调整了以后的话呢，你再用上一个来月的功夫，你体会一下，你到时候呢再给常外老师呢回个电话。
3: 好，白菊花跟决明子。
1: 白菊花跟决明子。
3: 好嘞，谢谢您。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1: 好，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4: 我是糖尿病患者。21年了。
1: 哎呦，老糖人了。
4: 又腿有点来劲儿。
1: 哎。
4: 是眼也有毛病。我的肾呢，前些日子验的，24小时尿，那个尿蛋白高。我想想吃您的这个糖药嘛的，看看。
1: 想吃黄氏膏方，试一试是吧？
4: 哎，
1: 21年的糖尿病了，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呢，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呢？
4: 连打胰岛素再吃降糖药。
1: 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每天？
4: 来得是20。
1: 总共一天就打20个。
4: 对。
1: 这降糖药吃什么降糖药？
4: 2+3+瑞格列。
1: 瑞格列酮。
4: 啊，对对。
1: 那你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4: 8点多。
1: 啊，平常呢，管住嘴、迈开腿了，也能控制在6个左右。
4: 哎，对。
1: 好。血糖呢，现在呢，通过降糖药、胰岛素呢控制呢，你看勉强还可以，也不算特别高。但是你看那眼睛啊、肾呐、这个腿呀、这些地方就都开始出毛病了。这就是糖尿病这种病最可怕的地方，叫万病之源。只要得这个病时间一超过10年以上的话呢，就从脑袋顶上到脚底下啊，慢慢这病一个一个就长出来了。糖尿病伤人的五脏嘛，伤人的气血嘛，所以说呢，从五脏六腑各个地方呢都出毛病。腿上主要是怎么不好？
4: 有点肿。
1: 腿开始有点肿了。
4: 对。
1: 啊，眼皮子肿不肿？脸肿不肿？
4: 眼不肿，脸不倒不肿，就是脱玻璃盖以下。
1: 啊，膝关节以下首先肿。
4: 对。
1: 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4: 眼睛是这说话的好几年了也瞎了一只。最近呢，我这一好眼呢又出来那个小飞飞出了，我快了，我说这有点儿。
1: 糖尿病的话，这眼睛一出问题就要注意肾了，因为眼睛代表人的肝呐。
4: 对对对。
1: 啊，肝又跟肾呢是同宗同源的，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
4: 对对对，
1: 这都是挨着的。因此呢，只要眼睛一出问题，注意肾；肾上一出问题，看千万要注意眼睛。这个时候呢，常规的治疗呢，眼睛不好治眼睛，做手术等等这些；肾不好了来治肾，血糖高了降血糖，这个腿肿了以后呢，用利尿的药。你这么治疗下来，你摁下葫芦起来瓢啊。
4: 对对对。
1: 啊，其实呢，就追根究底还是，如果说是严格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这种。糖尿病其实呢在哪？糖尿病的病根还是在脾上嘛，脾经上的病嘛。
4: 啊，
1: 现代医学讲的胰岛呢是归在中医的脾经当中的。
4: 对。
1: 啊，尤其在中医文化这种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经上的病。那么脾经上有了病了，导致呢糖尿病的出现。同时呢，现在呢又伤了肾了，等于呢五脏当中的肾脾都出问题了，伤了眼睛又等于呢伤了肝了。
4: 对，
1: 对吧？也就是要从肝、从脾、从肾三个脏器治，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直讲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啊，你必须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整体的治疗和调理呢，才能够让这个身体呢一天天的摆脱这种呢一把一把吃药，最终呢病越治越多这种情况了。
4: 对，
1: 通过黄氏膏方里面呢12味药材，养脾经啊，它有一个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呢。逐渐的啊，胰岛的功能一点点开始改善呢，我们可以呢，血糖非常平稳的情况下就可以。

0: 少打胰岛素，少吃降糖药，甚至有些恢复理想的患者可以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过十味药材养肾，杜仲啊、续断呢、泽泻啊、熟地黄啊、牡丹皮啊，这些药材的黄精啊，这些药材有非常好的养肾精的作用。肾精一足了以后，肾的代谢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你比如说这24小时的测定的尿的微量尿蛋白呀、肌酐呀、尿素氮这些指标，或这个逐渐的，你两个月、3个月下来以后，你就能上医院再复查一下了。你看他这些指标有什么样的改善？肾的代谢功能一好了，那个腿肿的问题逐渐就开始改善了。再加上呢，它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眼睛啊，眼底微循环逐渐的开始恢复。这个时候呢，眼前的小黑蚊子、小黑点不就逐渐的越来越没有了吗？因此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这个情况呢非常适合用它，你开始治疗就行了。
1: 在哪买的呢？
0: 你那样，跟场外老师联系，有免费送到家的服务的。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1: 谢谢您啊。
0: 好，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辛苦了，给咱们人的传播健康。
0: 别客气。
3: 我呀是也可以说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嗯，
3: 我都将近吃10个月了。
0: 那可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3: 这老我天天听你老的讲座，从你的讲座电波当中传播的健康，我得不少知识
0: 啊。
3: 你讲的话句句都是挺实在的，完挺得人心的。
0: 我们都是跟老百姓讲课，没必要云遮雾罩的。
3: 是，
0: 咱就实实在在的，病是怎么来的，药是怎么去治这个病的，给大家说明白不就行
3: 了？所以说我呢，家里呢，我开始吃的，完了我觉得说的挺好，我就先吃。吃完以后，老伴儿看我吃挺好，他比我晚一个月，他将近9个月了。完吃咱吃好以后，我俩女儿，我就俩女儿，他那两个都是更年期阶段，一个58，一个55。就是心情烦躁出汗呐、哪事儿，这是家庭孩子又结婚这事儿，反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咱们俩吃好了，咱现在全家吃，给女儿也吃。
0: 哎呦，一家四口在用药。
3: 要说您家可能有钱吧，条件好不好？啊，俩女儿都是咱老两口省吃俭用给他买，一个是人家不信，二个呢人也没有钱买。他那这年龄正是孩子要结婚要筹备那这个时候，所以说
0: 他们顾不着这个，顾不了自己。老年人，我们这些老同志用药方用的效果好，心疼孩子。
3: 所以说，
0: 这样他们顾不着的话呢，自己买了药给孩子们送过去了。
3: 我就告诉我妈妈、爸爸，不能骗你们，我不能拿着钱去那个去耍着玩去，对不对？
0: 对。
3: 我这一次讲的好，药也好，你也看爸爸妈吃的也好，完了，所以说他俩也接受吃，但是一人都吃那个10瓶以后就停了。这他年轻人，这夏天阳气朝上走的时候，叫他停一停嘛，都吃不起。
0: 病情调理的好，年轻人的话呢，调理一段时间，调理的舒服了，他也不太愿意吃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用一段时间舒服了，他基本上呢，可以呢停药的。先说两位老人那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啊是08年3月8号得的糖尿病。完事这些年药是没少吃，也挺贵重的，因为什么咱不怎么吃那白药片儿，完净给他买一些哪有好的就吃，哪有就电波里传播我就给吃，咱就不说什么药，结果血糖一直控制不住，完末梢神经也不好，脚啊走道老跺呀，老的那个各个脚啊怎的麻。
0: 那就有周围性的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了。
3: 有个大脚趾头色儿都不怎么太正常。完了，他这现在哈、服用这不将近9个月了，他这个末梢神经好的基本都没有事儿了。
0: 那原来走着走着脚麻了就得跺一跺，
3: 跺呀，
0: 就跟那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是吧？
3: 是。另外，他那脚盖原来哈都变不是正常色儿。
0: 嗯。
3: 你完了给他夹指甲的时候哈，夹手脚趾盖的时候还冒烟儿，像粉末似的厚。所以现在也改进了，也改善了。另外，他原来尿那一宿，那个夜间夜尿太多了，

0: 三坡四坡的，现在就一回呀。
1: 那用高方以后夜尿少了？
0: 哎呀，那好透了都，不好能全家吃啊。完了，睡眠好了，他这夜尿少，睡眠也就好了。完了，心脏也都挺好。原来心脏，他30年前就冠心病。
1: 嗯。
0: 但是咱这些年围着我没说，我们老两口子啊，还是有观念的，还挺注重健康的。
1: 这一点能听得出来，钱不是多宽裕，但是那健康方面舍得投入。
0: 咱俩一点没攒下钱呐，这
1: 你把钱投入在哪，哪就肯定会有回报，对吧？
0: 啊，
1: 你在健康上投入了，最后你健健康康的，可能手里没多少存款，但是有个健康的身体。人老了，这是最大的资本。
0: 所以说的，咱们挺高兴，挺感谢你的。
1: 30年的冠心病啊，那个心脏呢都恢复的非常的好，糖尿病足啊，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呢，夜尿多呀，睡眠都见好了。
0: 哎。这话他不让说，他讲话叫人笑。我笑啥？小时候9岁就给人当半拉着，懒人的小娘看我睡，也盖不着，没有被，没有啥可困难。哎呀，我老头来机关30多年呐。
1: 啊，
0: 我那没说，那挺优秀个人，结果
1: 哎，这就是从小的家庭条件有限，但是通过后来自己的努力呢，这个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千方百计保护他呀，呵护他。
1: 对，
0: 啊，
1: 接下来以后的话呢，给他引经药调一调，用点黄芪加肉桂。
0: 啊，肉桂。肉桂
1: 对。
0: 啊，
1: 把那个黄芪呢用那么10克。
0: 啊，是制黄芪吗？
1: 制黄芪用10克，然后肉桂呢也用10克吧。
0: 啊，肉桂。肉桂啊，肉桂，嗯，行，黄芪、肉桂、制黄芪，是不是？
1: 对，
0: 都10克呗。
1: 都10克，熬成一碗药汁的分4段，2天的量。
0: 啊，行，肉桂啊，哦，
1: 嗯，
0: 啊，这个那什么，我得感谢你啊，完了好多好多了。
1: 不用客气，老人家，说说你的情况，你是什么毛病？
0: 哎呀，我那什么呢？我去年为什么买高方？我跟你老说了，我说我就吃饭的时候。嗯，有点没怎么高兴，就好像窝心里了似的。完事完了还不想东西吃，吃了还难受，完事还恶心，
1: 嗯，
0: 老觉得胃里呀，啊，夜夜乎乎的，吃完饭不敢动，一动就要都挖出来。后来我一问你，那老呢？他说你吃点高方调一调啊。我就吃高方，觉得现在基本稳定。那完我去检查，他说有做彩超时候有气团。
1: 啊，你说这个现在有气团，这个我有印象。
0: 现在虽然我没做检查，但是我觉得好多了，吃饭也知道想，也饿了，知道想，完了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啊，
1: 嗯，
0: 大便也挺好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挺高兴，挺高兴的。
1: 那，啊，接着这口气也化开了，老爷子那个病情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非常的好。
0: 都挺好的。另外那个睡觉哈，啊，咱俩睡眠都好啊。这老大岁睡眠这么好，上卫生间回来还能接着睡，我觉得这是不简单的。嗯，完老伴儿一天，
1: 意思这老两口就是用药无数的，各种药都尝试过的患者。
0: 哎，没错。
1: 真正的用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的这种皇家御药，都受益了。因此老两口受益了，给2个姑娘都用，
0: 哎，
1: 一家子都在用药。
0: 哎，
1: 你琢磨琢磨这个效果，它能差哪？
0: 咱那钱也不是白来的，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好，我就因为花钱了买健康了，就值得。
1: 非常好，那你就这个情况的话呢，把制黄芪，你熬那药汁的时候呢，把制黄芪顺便你再熬点。
0: 我熬点给我倒出来。
1: 哎，
0: 啊，
1: 你直接用黄芪用20克，20克的黄芪也是分4段，直接掺在膏方里就可以
0: 了。嗯嗯，我打扰你了，
1: 嗯，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0: 我老两口都是15克，15克。
1: 哎，15克这个量就可以了。
0: 啊，
1: 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哎，谢谢了啊。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0: 啊。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啊，
1: 你好好的治你们的病吧啊！
0: 啊，谢谢了啊，哦，好，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们老两口子都吃
1: 啊，
3: 我们老伴儿啊，是他已经吃了7个月了。
1: 嗯，
3: 他是什么病呢？我跟您说说啊。
1: 嗯嗯，
3: 他是那个冠心病，有时候那个出去走远道憋气。
1: 对，
3: 还早搏。
1: 那跳跳的感觉，那心脏咕咚一下子。
3: 哎，对了，夜尿还多。
1: 嗯。
3: 高血压。
1: 嗯。
3: 还有血糖偏高。
1: 嗯。
3: 我们这老伴吃了有半个月吧。
1: 嗯。

0: 我就问他还憋气吗？
1: 嗯，
0: 哎，好了，不憋了。
1: 嗯，
0: 他说他自己说，我这个早搏呢，好像是那个也犯呢特别轻，不明显了。
1: 嗯嗯，
0: 我说咱继续吃。我说真的，这个病啊，不是一年两年得的了，
1: 嗯，
0: 都是20年以上的了。
1: 慢病缓攻嘛，
0: 哎，
1: 而且你这个就是说，即使说慢病缓攻，用黄氏膏方跟用其他的一些东西，你这一比，这个效果就比出来了。
0: 哎呀，找不出来这么一种药管那么多的病的。
1: 而且你别的，
0: 我们两个人都吃多少种药？
1: 多少种药了？你都吃3个月、5个月没起多少作用。你用了它以后呢，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很快这种效果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对，老头80了。
1: 哎呦，80岁的老爷子了。
0: 啊，我77了。
1: 嗯、那现在呢？除了这个早搏恢复的好，现在这个早搏是到什么程度了？
0: 不犯了。
1: 不犯早搏了。
0: 不犯了。
1: 嗯。
0: 他已经吃了7个月了。
1: 7个月下来，早搏不犯病了。
0: 啊，早就不犯了。憋气早就不憋气了，
1: 嗯嗯，
0: 夜尿也少了2次，原来是5次，
1: 原来是5次，
0: 嗯，夜尿也少了2次，
1: 嗯嗯，好，
0: 血压也平稳的下降了，
1: 嗯，
0: 也减药了，
1: 嗯，
0: 血糖呢降下来了，
1: 嗯，
0: 测每天早晨呢测这个5.2，
1: 空腹血糖5.2多，非常非常好的血糖了，
0: 是吧？
1: 原来血糖是多少？
0: 原来有时候8个多、
1: 嗯、7个月用下来以后，空腹血糖呢现在5.2，5.2正常的血糖了、
0: 啊、嗯，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他呀去年个就是以前啊天热呀一出汗呢后背流汗呢，今年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哎、啊，原来后稍微一热了后背就跟浇了一盆水一样。
0: 哎，对，我听过您的那个就是广播，也有一个人反馈这个那个信息，他说原来我出汗了，现在不出。我就跟老头说，我说你也这样，我说你今天没怎么出汗
1: 啊，因为你汗为心之液，你大量的出汗那是不正常的，那是心脏的专属液体，你心血亏了，心气不足了以后出现这个情况。
0: 哦，
1: 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用8味药材养心的，3脏通之，5脏通养，他这个时候心气心血足了，气能摄汗了，阳能统阴了，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出汗的情况自然就少了。
0: 他不出，我倒出了。
1: 嗯嗯，
0: 因为我没吃，我最近刚吃的。
1: 啊，而且是老爷子用的好，等于呢，他的冠心病啊、早搏呀、夜尿多呀、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方面，这一个方子都见成效了。然后呢，确实好，
0: 都见成效
1: 了。
0: 哎，他呀，原来的肺也不好。
1: 嗯，
0: 他有时候那个肺啊，有啰音。
1: 嗯，有时啰音。
0: 哎，对了，今年呢体检的肺也好了。
1: 你看，啊，什么叫3脏同之、5脏同养啊？
0: 啊，
1: 心肝脾肺肾都有归经的药材，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养肺的，12味药材健脾的，10味药材入肾的，8味药材养心，还有11味药材调肝的。
0: 哎，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嗯，原来老伴儿尿里头有蛋白甲号2个。
1: 嗯，
0: 去年个啊。就是看他那体检表，我们有时候看体检表看不明白。
1: 嗯，
0: 那个是阳性，今年呢、嗯、都是阴性了。
1: 尿蛋白没有加号了？
0: 好像有没有他没写。
1: 啊，那阴性就是没有了，没加号就正常了。
0: 是吗？他们都是阴性。
1: 啊，阴性就是正常的，阳性就是这个不正常的。
0: 哦，
1: 那等于心肝脾肺肾都给调理一遍，7个月用下来以后啊，就是老爷子的心肝脾肺肾这5个重要的器官、5个重要的系统呢，就跟换了一套新的一样。
0: 对，谢谢杨老师，有那么好的药。
1: 不用感谢，我药界还得感谢呢相关部门。不是相关部门把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这种方子原来买不着的。
0: 感谢您。
1: 哎。我只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给能给大家说明白，实实太在在的给大家治病，能治疗的给大家治，治不了的我别耽误大家，这是我能够做到的。
0: 谢谢您，杨老师，我再跟您说说我。
1: 好，您说。
0: 我不是最近刚吃的吗？我，
1: 嗯，
0: 从头到脚都是病，你别看我说话这样，我骨头都有毛病，颈椎、
1: 老了都这样，
0: 腰椎、膝盖，
1: 嗯，
0: 我是冠心病，
1: 嗯。
0: 强心性的脑梗，
1: 嗯，
0: 胆结石，别说这些个了，这个病啊得10好几种。

0: 那老伴说你也吃这个黄石膏方吧，那么好，后来我也吃了，我吃了呢，今天才12-13天。
1: 你有12-13天有感觉了没有？
0: 我跟老伴说了，我说我呀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就是左边的偏头有点疼。可是吃上那么一个礼拜，我这偏头好了，不疼了。
1: 啊，不知不觉当中的偏头疼没有了。
0: 哎，对了，不知不觉偏头就不疼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0: 云南省肿瘤医院张继，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乳腺疾病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江学术带乳腺联盟常务委员，云南省乳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乳腺癌亚专业组专家，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乳腺学组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康复会第一届委员，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美容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整形外科与功能性外科分会乳腺肿瘤整形外科学组青年委员，云南省预防医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张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乳腺的那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因为马上就已经高考季刚刚结束嘛，想在节目中问一下张主任，就是当时啊，您参加高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让您下定决心报考医学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学医都很苦啊。
1: 这个呢，今天是可能是高考出分的一个时间，那么等待分数出来了以后，那么面临的呢，就是可能对于家长也好，我们的学子也好，那么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个报志愿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呢，我觉得医学类肯定是很多家长以及学生的一个可能就非常关注的一个学科。
0: 对，
1: 那么说实话，那么在30年前我刚参加完高考的时候，也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刚参加完高考那个时候自己也很年轻，也很青涩，那么可能很大程度上有时候可能要参考一下家长的一个意见。
0: 对，
1: 但是对于我本人而言呢，我觉得可能学医呢，最初的感觉呢，就是一个救死扶伤，那么给患者带来很多的，就是治愈或者治疗的一个希望，所以借着有着这么一个心态呢，可能就是报考了一个医学院校。
0: 啊，对，那我们也知道学科那么多，就学医那么多的这个专科，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当时会报考了这个乳腺这个专业？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报考的时候，它只是一个临床医学
0: 啊，
1: 那么就是他们报的时候，我只是学临床，至于出来。毕业了以后你选的什么专业、这个是毕业了以后的事儿。那么正好呢，我毕业的时候97年毕业，那么来了以后来到云南省肿瘤医院呢，刚好我们医院成立了乳腺科。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乳腺这个专业呢，第一个呢，可能本身它的发病率相对会高一些，在整个的肿瘤当中发病率会高一些。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乳腺的治疗呢，咱们除了治疗以外，可能还有一些跟咱们美学上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您可能除了治病以外，我还要考虑到美观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么可能我觉得可能更具有更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因此可能也是一些机遇巧合吧，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0: 对，我觉得很适合您啊。还有呢，就是面对就是即将报考医学院的这些高三的学生们啊，您在这儿有没有就是结合您的一些经历啊，有没有什么心里话啊，想要对我们的这些即将迈入大学的学子们来说的？
1: 我觉得这个呢，首先一个呢，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尚的，毕竟救死扶伤，那么
0: 很高尚，
1: 我们把一个患者那么他的疾病给他解除他的痛苦，治愈他的疾病，那么确实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是，
1: 那么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对于学医来讲呢，确实还是要做好很大的一个心理准备，就确实整个的培养周期，那么比如我学习然后临床的实践，真正你能在临床上独当一面，这是需要很长的一个学习以及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呢，再包括现在这种环境呢，可能这个过程确实铺满荆棘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一份比较高尚的职业，所以呢如果有这份心，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做好这份吃苦的这个准备。
0: 那就是准备好吃苦的准备，做好这个长期的一个坚持，最后呢还需要一个经验的积累，才能成为像您一样这么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1: 谢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

0: 到今天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核心了。因为像日常坐诊的时候呢，是不是绝大多数刚刚很多患者查出啊到这个乳腺癌，那就会纠结我到底做哪种手术。那您见到过最多的纠结是什么？因为手术类型特别多，我看了一下。
1: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乳腺癌呢，在我们女性当中呢，确实不管是在全世界范围还是在咱们中国范围内呢，在女性当中发病率
0: 最高吗？
1: 对，都是比较高的，最高的。那么对于可能怎么说呢，乳腺癌实际上在刚时开始发现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很多的症状，就不疼不痒，没有什么症状，都是在体检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洗澡时候无意间发现的。但是这种平时身体 挺健康，那么突然一下一诊断就是个恶性的。
0: 对，
1: 所以可能这个反差会比较大。那么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可能就是很茫然，就
0: 迷茫，不知道怎么接受，
1: 不知道怎么接受。那么对于这种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能作为医生来讲，我觉得可能最关键的是呢，就是让患者呢很正确的去认识这个疾病。那么认识这个疾病了以后，它有很多的治疗的选择。那么我们把这种治疗选择跟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让他对这个病有一个很直观和正确的认识以后，那么大家共同来制定这么一个和患者共同来制定这么一个治疗方案，我觉得可能更理智一些。
0: 是的，那很多患者其实也面临着一边担心这个肿瘤复发，然后一边呢可能爱美的女性她又舍不得切掉这个乳房，那这种两难的情绪，您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您会选择怎么样去开导他？
1: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还是这样，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可是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给他讲解，第一个是讲解这个疾病，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一个治疗方案的决策，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特别是手术方式的选择，主要是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客观条件，就是你比如说他的这个病，那么比如说适不适合做保乳哈，客观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是由医生来掌握的，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具备保乳的条件，那么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医生你要根据你的医学的专业知识来判断他符不符合保乳的要求。
0: 对，
1: 起码我们因为从治疗的角度来讲，你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对，
1: 在我们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美观。
0: 嗯，
1: 所以呢，医生来把控，那么你具不具备保乳的条件？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患者的意愿。
0: 嗯，
1: 那么他自己想不想？
0: 对，
1: 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意愿，那么这两点结合起来，是我们决定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宗旨啊。
0: 好的。那像比如说您日常做临床工作嘛，那会触及到像保乳啊、全切啊，还有乳房重建等等这些手术，那在您看来呢，就选择手术方案首要的这个参考条件是具备什么的？
1: 实际上这样的，我们确定一个疾病，就是可能很多人得了病了以后，那么他可能，我觉得作为患者来讲，他可能就最常问的就是我这病严重不严重，
0: 对
1: 吧？那么这么可能很通俗的讲，我这严重不严重。那么对于医生来讲，你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对于乳腺癌而言，那么我们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一个，你的病期。
0: 病期
1: 比如说早，比如通俗的讲，比如早期中期晚期怎么讲，咱们这么来分哈。那么一个看病期，那么第二个呢，对于现在的乳腺癌而言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分子时代。那么乳腺癌这个诊断，在这个诊断下边呢，我们还把乳腺癌分得很仔细的不同的分子分型。那么它不同的分子分型，它的预后，它的治疗方案都不尽相同。所以呢，我们可能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患者的全身的状况以及乳房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那么然后呢，再结合他的病理，甚至于我们还会跟比如影像科的医生、病理科的医生，甚至放疗科的，甚至于我们还有就是整形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就是我们
0: 联手合作，
1: 对一个多学科的这么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制定出来一个就适合于每个人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
0: 所以大家完完全全也不用太担心。那还有就是想要给我们云南本地的女性患者啊，就是咱们省的女性，比如说像在这个乳腺癌的手术选择上，她们普遍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特点，就和外省的女性有没有一些区别？
1: 这个来讲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很官方的统计，但是我觉得自己从工作当中的经历的那么多来体现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大家对这个病的一个认知
0: 啊，认知。
1: 那么对，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一觉得啊，我得了，因为很多女性她们对乳腺癌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来源呢，可能都是影视剧，
0: 对
1: 影视剧以及一些视频的，小现在的咱们

0: 的所谓的这种短视频哈，那么这，但是这些影视剧以及短视频当中的这些知识呢，说实话，它的准确正确率，我觉得参差不齐。
1: 对对。那么
0: 所以呢，可能他获得的这些知识不一定完全正确。
1: 哦。
0: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我们这儿的人来，咱们云南的省的很多女性来讲呢，她觉得生了病了，我保命要紧
1: 啊。
0: 那么我可能啊，我就全切了，对美观可能我就不那么纠结了啊。所以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全切这块来讲，可能选择的人会比较多，
1: 是不是大家心里面想着全切就是把病灶全部切除，然后呢以后我的康复几率会比起这个半切或者其他的一些会要更全更好更快一点。
0: 对对对，他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把乳房切掉了好像一了百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样的情况，但实际上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并不是这样、
1: 哦、
0: 就我盲目扩大手术的范围不一定能够改善我的预后，不是说切得越大越好
1: 哦，
0: 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就实际上就我们就在治疗，就手术切除，就手术实际上它有个演变的过程。
1: 嗯，对。
0: 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大家说最大的可承受的切除范围，就是我能切多大切多大。
1: 对。
0: 实际上现在已经观念转变了，就是最小的有效的切除范围。
1: 对。
0: 只要我有效达到安全的效果就可以了。实际上医生有些时候在权衡利弊，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我在美观和安全之间，我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既保证了美观又保证了安全，
1: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不容易的也是最难达到，也希望大家就真的像我们张主任说到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不要抱着我一刀切的想法，
0: 对，
1: 还是要根据当下的一个情况听从医生的安排。
0: 对，
1: 嗯，还有呢就是像除了做手术，因为像乳腺癌那大家都会想到像化疗啊对吧，然后放疗啊等等这些复查环环相扣，那您一般会怎么帮患者来这个搭配整套的一个治疗方案，先比如说是手术啊还是化疗等等这些。
0: 嗯，这个实际上现在的就是对乳腺癌的了解越来越透彻、
1: 嗯、
0: 并且呢现在的很多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乳腺癌呢整个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1: 哦、
0: 它乳腺癌呢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局部的疾病、
1: 哦、
0: 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这样呢综合治疗更强调综合治疗。
1: 嗯嗯，
0: 那么咱们综合治疗呢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手术对吧、
1: 啊、对，
0: 还有您刚才也确实我觉得您的知识面还是很广的，那么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那么这些都需要可能可以运用到我们乳腺癌当中去，但是怎么一个组合那么可能就因人而异、
1: 嗯、啊，
0: 就根据他的刚才咱们前面提到的根据他的病期，
1: 对，
0: 那么根据他的分子分型、
1: 嗯、
0: 我们可以比如在手术的基础上有些人可能病期比如说稍微中期一点、
1: 啊、
0: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加化疗、
1: 哦、
0: 对吧，那么有些人呢他有靶点，比如说针对 HER2 这个基因有蛋白基因蛋白蛋白有扩增或者基因有突变、
1: 嗯嗯、
0: 咱们针对这个靶点那么再进行靶向治疗、
1: 嗯、
0: 对吧，那么对于一些三阴的乳腺癌我们可以免疫治疗，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已经运用到临床当中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啊，而且效果治疗的也不错，
0: 对，现在整个乳腺癌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大家也真的就不要想着单一一定是全身性通过手术化疗这些配合还才能达到身体的一个慢慢的康复。那接着问一下我们张主任，就是临床乳腺癌最常用的手术 一共分为哪几种，像刚刚我们不是说了有这个全切全切手术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可不可以因为认为还有什么半切或者切病灶这些、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
0: 有有、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对于乳腺癌而言呢、嗯、我们呢可能是说过分，因为我们平时分比如说是根治术、扩大根治术、改良根治术、保乳术、
1: 嗯、
0: 那么腋窝的淋巴结的比如说清扫术、
1: 嗯、
0: 还有取前哨，甚至于还有现在肿瘤整形的技术也运用当中来。
1: 哇，
0: 那么如果说我觉得这样可能说起来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1: 啊、对，
0: 那么我觉得咱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这么去理解，就是说我对于一个乳腺癌而言、我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处理，第一个就是对乳房的处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对腋窝的处理
1: 啊，还考虑到腋窝、
0: 肯定的，因为
1: 好细致。
0: 咱们这么说，首先说乳房、那么
1: 对
0: 于乳房的处理来讲呢，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全切，那么也可以选择保乳。 那么全切的就很好理解，对吧？
1: 对，
0: 咱们把乳房整个切掉。
1: 嗯，
0: 那么薄乳呢，就说我这个比如说这个肿块不是特别大，比如说两三厘米，甚至于有些比较大的话，我们先通过化疗或者一些治疗让它缩小，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肿块扩大切，只要保证我切除的这个周边的这些组织都是干净的，都没有看到癌细胞，那我就切这么大范围，然后乳房的其他部分的组织都是保留的，这个叫薄乳。那么就说现在呢，甚至于技术越来越先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把整形的技术也挪入到我们肿瘤当中来，就是我们称之为肿瘤整形技术。
1: 哇，
0: 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肿块相对比较大，但是它又非常想保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以把肿块为了保证安全，我切的范围可能像您刚才说的比如半切，我切掉了甚至于超过20%的乳房的腺体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乳房周边的皮瓣转过来来进行一个填充，那么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外观美观的效果。甚至于我们现在如果说比如说他确实不具备保乳的条件，但是他又不想失去乳房，那么现在还可以选择重建，就我把生病的乳房切掉，然后我们做一个假的出来，这个现在也是完全临床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医学真的现在越来越发达了。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把整容运用到了我们这个乳房的治疗的这个里面，也保证大家能治疗这个疾病的同时还能保留这个身体的一个完整性完美性。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下这个乳房的全切的一个根治手术，那这个手术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张主任？
0: 实际上这个全切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根据患者本身的病情来决定的。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人确实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咱们前面说过，那么乳腺癌刚开始的时候它不疼不痒，那么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 是，
0: 那么它这个肿瘤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的话，它肿瘤继续发展，比如说这个肿瘤甚至我们见在临床见过很多的皮肤都已经破溃了，那么他才来就医。那么对于这种人而言呢，腋窝淋巴结也有转移，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病期来讲，比如说二期三期的这种患者而言呢，我们可能保乳啊什么的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讲
1: 就做不 了， 了，
0: 对，就不太建议做。那么所以对这部分患者而言呢，我们可能还是像刚才讲的那么根治，所谓根治性的手术，就是整个乳房包括乳房乳头乳晕复合体以及周围的一些脂肪组织全部切掉，那么腋窝转移的这个腋窝淋巴结同侧的淋巴结呢也进行一个清扫，那么这个就是对这部分患者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就是乳房全切。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个好处，那弊端有没有什么？
0: 弊端肯定有了，他就比如说这我切除乳房并且腋窝淋巴结清扫的话，那么第一个呢，从形体上来讲
1: 就不好看。
0: 对对
1: 对，
0: 对，因为特别是到女性到夏天，
1: 对对，
0: 穿衣服而言，确实是因为你形体上改变，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她女性的心理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她不能很好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那么心理健康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腋窝的清扫，那么腋窝因为你把淋巴结清扫了以后，那么患侧上肢，比如说我是个左乳腺癌哈，那么左侧上肢，那么它以后就是比如说发生水肿，那么发生就是功能障碍，那么这种的发生的概率就会增高，因为你手术的这个创伤所导致的，那么以后发生水肿啊、功能障碍啊、疼痛啊这种的概率就会增高。并且我做过就为了避免这些呢，那么以后你像患侧的上肢，我们都不太建议他去做重的体力劳动，要提个重东西这可能受限。那么同时呢，你患侧的上肢呢，你说平时因为你感冒啊什么输液啊这些的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这种操作或者这种行为提重物的这种行为会加重我们患侧上肢水肿的这种风险。
1: 那我刚刚说了这个好处还有弊端，那什么样类型的患者一定是优先选择全切呢？
0: 实际上就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么就是看主要是看病期。
1: 看病期。
0: 对对，看病期。那么现在就是说对一些实际上现在就早期的一些患者，我们还是能保乳尽量去保乳。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一些中期或者中期偏晚的患者，那么不具备条件，那么又为了更进一步的把这个肿瘤做到一个根除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我们肯定是这种情况下，那么全切是一个首选的方案。
1: 好的。那其实很多人女性尤其是女性啊，她想保留这个外形，就想问一下保乳手术的这个优势它一般体现在哪。刚刚我们好像这个张主任说了一部分啊，那接下来再说一下。
0: 实际上保乳是这样的、嗯、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保乳最大的优势就是实际上就是美观，因为你一个就是说你一个乳房上有一个切口，比如说只有两三厘米长的小切口，那么对乳房整个的外形来讲实际上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1: 是，
0: 那么刚才讲到，那么比如说你要如果说保乳的缺点是什么呢、嗯、就是刚才讲到了、嗯、那么就是保乳因为相对于全切而言，
1: 对
0: 你保乳毕竟切除的范围
1: 小，

0: 所以它肿瘤复发的风险，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你的复发风险比你全切是要高一些，所以如果您选择保乳的话，那么我们为了弥补这个复发风险高的这个不足，所以我们会在手术以后去加做局部加做放疗。那么有放疗的加持以后，我比如说保乳再加上放疗，那么它的这个复发风险和你全切是接近的。那么既然你这通过这种方法既保证了安全，那么同时又保留了乳房，
1: 对，
0: 保持美观，这个效果是大大的改善了的。
1: 好的，那像我们说了哪些，刚才好像张主任说了，在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轻度啊，前期啊是适合做保乳的，然后中后期是不，就看因人而异，
0: 对对，
1: 尽量都就是选择全切的话，大家就不要再去想着保乳了，因为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乳房切除之后的一个乳房重建手术啊，分为马上重建、后期延迟重建。那这两种重建方式各自的优势分别是什么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重建呢，我们看的以什么方法来分？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一种分法，就是我们以时间来分，
1: 对时间
0: 啊，就我们就一期重建，就是我在做乳腺癌的手术的时候，同时就做了重建，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称之为一期重建。那么第二另外的所谓的二期重建的，就是我刚开始先做，比如说乳房先切啊，那么等它所有的治疗完了以后，就是可能这临床确实存在，那么一开始他可能没想好我先做全切，几年以后后悔了
1: 我还是
0: 想重建。那么这个时候的重建我们称之为二期重建、
1: 哦、
0: 那么所以这是一种分法，以时间节点为分的、那么第二一个分法呢，就是我们重建呢，比如说是我用，就是我这个做一个假的乳房出来，通俗的讲哈、我做个假的乳房出来，我用什么组织去重建、我们分为自体组织重建和异体组织重建、那么所谓自体组织，就是比如说我取我的肚子上的肉，哎，肚子，比如腹直肌，带着腹直肌、就过来，那么重塑一个乳房，或者是背阔肌、那么就是说通俗点，拆东墙补西墙、这种，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自体组织重建、对。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异体组织重建、就是咱们常说的假体，
1: 假体，
0: 哎，对。那么我们把，比如说有一些乳房呢，我可以把乳房表面的皮肤保留
1: 啊、
0: 保留了以后、
1: 就是
0: 对，把里头生病的组织全部切掉、那么这个时候根据对侧的乳房的大小、下垂度以及我切除的组织的量、那么这样的我选择一个合适的假体来进行一个假体重建。
1: 哦，那张主任，像这个自体的这个乳房重建还有假体的，它分别适合什么类型的患者？还有没有分年龄的？比如说年纪轻的适合哪些？年纪大一点的又适合哪些？
0: 这个实际上从现在的观念来讲呢，我觉得年龄并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吧
1: 对？
0: 不管什么年龄段，他都有对美追求的这个权利。
1: 是。
0: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年龄呢，只要患者他愿意有这个美的要求，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跟患者的沟通，去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1: 是。
0: 那么至于您说的比如说自体组织重建，那么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二期的，就刚才咱们讲到的、有一开始他没有想好，他一开始做了全切，那么后期再来重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乳房它是个突出体表的器官，
1: 对，
0: 那么它需要足够的皮肤、足够的组织量。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如果放假体的话，你没有足够的皮肤去覆盖，包裹覆盖、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可能二期的重建的多半还是选择自体组织。对，如果是比如说前期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他对这个假体存在一个心理的排斥，
1: 对，
0: 我就不愿意要这个假体，对、我就要的、那么这些人呢，可能我们多半会选择自体组织重建
1: 啊。其实还是因人而异，
0: 对对对，因人而异，
1: 就是你的需求，
0: 对，还有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观念想法
1: 啊、好的。还有呢，像我们的淋巴结的这个清扫手术啊，就很多患者听到会害怕，像胳膊水肿啊，还有这个手术是哪些人需要做，哪些人是不需要做的，然后不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乳腺癌去动淋巴结呢、因为乳腺癌，那么我们称之为乳腺癌的区域淋巴结，实际上不是不单单是乳腺癌了、所有的肿瘤它都有个区域淋巴结、对于乳腺癌而言，那么同侧腋窝淋巴结就是它的区域淋巴结，也就是说、腋窝的淋巴结是乳腺癌最早也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所以如果一旦乳腺上确诊乳腺癌的话，那么我们特别是浸润腺癌，但是对于一些早期的、非常早期的乳腺癌、我们淋巴结也可以不用去动、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乳腺癌而言，浸润性癌而言呢，
1: 要动，
0: 对，要动。那么这种呢，实际上呢就是两种，现在也是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我们称

0: 就刚刚咱们谈到的清扫
1: 啊，清扫。
0: 那么这种清扫呢，除非就是就说是哪些人需要呢？就是我已经确定业务淋巴结有转移了
1: 啊、哦，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因为它已经有转移，我们不可能把它留在体内，
1: 对
0: 吧？我们需要把它清扫掉。
1: 嗯，
0: 那么这是一种。那么但是现在呢，发现过去呢，大家都觉得啊，我切得越大越好，对吧？
1: 对对。
0: 很多人就是可能作为一个作为淋巴结来讲，他很多人可能业务淋巴结没有转移，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没有转移的，他做了清扫的话，那么这个手术对他来讲并没有多大的治疗的价值，
1: 嗯，
0: 他反而会承受这个手术创伤所带来的这个弊端、
1: 哦、
0: 所以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现在就出现我们称为前哨淋巴结活检，
1: 嗯，
0: 就是我们先把就是最先引流乳腺淋巴的这个几个淋巴结大概两到三颗、
1: 嗯、
0: 先取出来再输入拿去化验，
1: 哦，
0: 如果这几颗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其他腋窝里边其他的淋巴结就不去清扫了。
1: 嗯，
0: 这样可能就是更第一个呢，我就损伤更小。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我可以很准确的把腋窝的状态给它区分出来。
1: 啊，我觉得第二种方式好像对于那些害怕就是做完淋巴结这个手术的，哎，会考虑到后遗症啊这些患者，就是比较适用的了。
0: 对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像肿瘤比较大，是需要先用药啊把这个淋巴结还有肿瘤缩小，那再做手术。那这种术前治疗的主要目的其实它是一个什么？
0: 这个呢，实际上现在也是比较多见的一种方法、
1: 啊。
0: 那么我们为了区分术后的治疗，我们把这种术前的治疗我们称之为新辅助治疗。
1: 嗯嗯嗯。
0: 那么新辅助治疗呢，就它包括化疗，那么包括靶向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这个只要放在术前的这些全身性的治疗，我们都称之为新辅助治疗。
1: 啊，
0: 那么这种新辅助治疗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运用在临床当中、
1: 哦、
0: 那么它几个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呢，主要是对一些就比如说它就诊的时候相对比较晚，或者肿块比较大、
1: 哦、
0: 手术可能难度比较大，或者手术都没办法切除、
1: 哦、
0: 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通过你之前的先比如说先化疗或者靶向治疗、
1: 嗯、
0: 那么让肿块缩小，重新获得手术的一个机会、
1: 哦，
0: 那么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初衷。
1: 嗯嗯嗯。
0: 那么后来发现呢，我们可能对新辅助这个人群呢越扩越大，那么它还有几个好处。那么它另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通过我治疗了以后、
1: 嗯、
0: 那么对这个肿块大小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我来判断它对这个药物是否敏感。
1: 哦，
0: 就有点像个怎么说呢，说通俗点就像个药敏试验一样。
1: 对，过敏的、
0: 对对，就有点感觉，就我、哦、比如我打了以后、哦、我看着肿块缩小了，哎，证明我这个方案有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如果肿块不缩、嗯、甚至还反而增大，说明我这个方案没有效果，我要及时的更换方案、
1: 嗯、
0: 更换治疗措施、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方法。
1: 嗯，
0: 但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经常说提保乳的这个事儿哈、
1: 嗯嗯，
0: 就比如说他来的时候这个肿块很大，那么我保乳呢，确实比如说这肿块都占到乳房的一半了，或者甚至超过一半了，那么它不具备保乳的条件，但是它又非常想保乳、
1: 哦、
0: 那么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让它把这肿块缩小，那么缩小了又到时候再看，没准他就能获得重新获得保乳的机会
1: 啊、哦！所以我觉得，医生对于就是我们病患的每一次选择，其实都是在为他的身心来负一个最全的一个责任和健康。
0: 对，
1: 嗯，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城市夜色铺展，街灯拉长行驶，耳机里封存着未曾说出的心动。博远全新唱跳单曲 You'll Be Mine， 以灵动轻快的舞曲律动，将爱人爱而不慌，深情而又勇敢的内核娓娓道来。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博远全新单曲 You'll Be Mine。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6: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九七

0: 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2: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1: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3: 云南省肿瘤医院张继，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乳腺疾病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江学术带乳腺联盟常务委员，云南省乳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乳腺癌亚专业组专家，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乳腺学组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康复会第一届委员，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美容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整形外科与功能性外科分会乳腺肿瘤整形外科学组青年委员，云南省预防医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七彩健康健康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子怡。那今天呢，有幸邀请到我们的肿瘤医院的张主任来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起来了解关于乳腺癌的那些事情。那张主任来和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好的。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上半段问了我们张主任很多大家都比较在乎和关注的一些关于乳腺癌的问题，还有手术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张主任，比如说像单看这个生存期，保乳手术和全切手术最后存活之间，他们这个差距大吗？
5: 应该说从现在，因为除了我们看前半节也提到，那么乳腺癌而言，对于乳腺癌而言，那么除了手术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那么只要我们的治疗规范，那么治疗很规范很及时，那么不管你选择全切还是选择保乳，那么它的生存期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于有些可能比较早期的，我选择保乳了以后，那么它的生存期可能比一些全切的患者还稍微有点优势。
4: 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一开始，不是切的越多啊，你的生存几率或生存期会越多。
5: 对，
4: 还是那句因人而异。那还有像我们的乳房大小，还有年纪的轻重啊，会不会直接决定能不能来进行一个保乳手术？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年轻嘛，恢复期好啊。
5: 这个呢，首先咱们先看年龄哈。那么在过去呢，对这个疾病认识不是特别全的时候，曾经一度，我们把年轻作为一个保乳的一个相对禁忌症。那么就因为我们乳腺癌的发病呢，和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雌激素水平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过去呢，可能对这个疾病了解不是特别透彻，觉得年轻呢，确实年轻女性的乳腺癌的预后相对会差一些，特别是小于35岁的，那么预后会相对差一些。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患者呢，我们选择保乳的时候可能会慎重。但是现阶段呢，那么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清楚。那么而且我们的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以外的其他的治疗手段逐渐的更新，那么新的治疗药物啊手段的出现，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年龄对于保乳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禁忌症了。那么任何年龄，那么包括一些年龄大的，那么他主只要刚才讲的符合条件，并且自己愿意，那么咱们都可以选择保乳。那么这是可能年龄哈。那么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那么比如说乳房的大小，
4: 对，
5: 那么这个确实我们可能需要去考虑。那么因为我们在保乳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到就是肿块大小和乳房的大小的之间一个比例。
4: 对，
5: 对吧？那么因为可能确实和不同的女性她的乳房的丰满程度不一样。
4: 对对对
5: 哈。那么就说假设比如说我们一个同样一个2公分的一个肿瘤哈，那么可能一些乳房比较小的患者而言，那么这2公分对她来讲已经快占了半个乳房的体积了，
4: 对
5: 吧？
4: 是这样。
5: 那么可能对一些乳房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讲，你就2公分，别说2公分了，我切了

0: 4公分可能对他来讲影响都不大。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说是大小，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就比如说乳房比较小的一些人呢，他可能保乳以后，那么他的这个美观的，不是说不能保。那么只说保下来以后，这个美观的效果，哎，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1: 啊。
0: 那么对于一些乳房比较大的呢，我切除点缺失的很，就是这点损失对他来讲不算什么。
1: 其实也看不太明显。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
1: 好。那刚才呢，张主任和我们说的是关于乳腺癌的这个手术，还有适合人群、不适合人群。接下来呢，张主任要和我们，就是因为有些很多朋友就像说的，从短视频啊，就是对我们乳腺癌其实是有很多误区的。那今天呢，就接下来要给大家来避个雷。首先就是很多人会想要不复发，那必须就要把乳房全部切掉吗？那这句话到底是正不正确？那为什么很多人就会盲目的去选择全切？之前也说了很多，我觉得张主任再可以给我们大家再说一下。
0: 对对对，好的。那么就是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咱们也前面也提到过哈，那么就是对这个病的一个认识的问题。那么就是最开始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特别是这种医学常识的一个了解呢，可能确实是不同的渠道，那么正确程度呢也不敢，也参差不齐，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所以呢，大家对这个认知不同，特别是我觉得可能我大部分患者来的时候，他们说、
1: 啊、对，
0: 就是我就每次我说这个他们是谁，对吧？他们说不切就不安全，他们说要切掉，就所以说这种可能都是这种，就是可能就怎么说呢，这个观念不正确，但是都是大部分道听途说来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所以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咱们也给大家传递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对吧？那么不是，对于乳腺癌而言，并不是说是我切得越大那越安全
1: 啊。
0: 可能我即便是我做了全切，那么它还是有这种，从理论上来讲它还是有这种复发的风险。
1: 是，
0: 那么只说是我们相对而言，那么复发的风险通过正规的治疗了以后，这些复发风险会降低。但是这个概率不可能给它降到零。
1: 对。
0: 那么再结合上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么我们对患者不同人群的筛选以及对其他治疗的辅助呢，我觉得现在的保乳的比例呢，在
1: 上升，
0: 对，在整个全国范围内是大幅度的上升，对不对？云南呢，可能大家刚才讲到信息的问题哈，
1: 对对对，
0: 那么选择的比例，就保乳的患者的比例不算太高，但是比过去而言也是在逐步的在上升。
1: 那我相信以后通过我们一些节目的正确宣传，那更多患者呢也会选择保乳。其实就像刚才已经说了三次啊，张主任在节目里面。好，那还有就是误区二，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保乳手术做完以后一定会复发，那不如就一次性切干净。就从临床数据上来说，这种说法靠谱吗？
0: 不靠谱。现在实际上是有大型的这种多，就是国际的多学科的多中心的这种临床实验，对吧？那么它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医院，那么大家共同来做这个实验。就是把这些做了保乳加放疗的人和这种做了全切的人进行一个长期的随访，那么随访来进行对比哈。那么对比下来呢，发现呢，就是我做了保乳加上放疗和全切的这部分的，他们之间的复发的概率呢基本上非常接近的，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呢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说你只要你适应症把控的严格，你不能说是我不管什么样都去保哈，要严格的把控它的适应症，只要严格的把控了以后，你保乳和全切它的后期的复发风险是一样的。
1: 哦，懂了。还有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年纪大了就不用在意这些身体的体型啊等等，那全切就行了。但是呢，年轻人因为他还年轻嘛，身体对于他来说又很重要，所以的话呢，年轻人一定是要保乳。那大家就会觉得靠年纪来选择手术，那这样是合理吗？
0: 怎么说呢，只是说是目前在临床上来讲呢，可能确实存在这么个问题
1: 啊。
0: 可能就是年轻人嘛，他因为他可能今后的路还很长哈，
1: 对对对对，
0: 他的就是对这种疾病的认识的，他获得的渠道也比较多，
1: 对，
0: 那么所以大家对保乳的需求可能更高一些。
1: 是，
0: 那么我们可能确实在临床上有这种现象，就是年轻人保乳的比例要更高。那么很多老年人呢，比如说甚至50-60岁了啊，我老也老了，
1: 对对，
0: 我就把乳房切掉吧，一了百了哈，那就这种想法确 确实在临床上、我们看下来来讲，确实年轻人的保乳的概率要更高、
1: 啊、
0: 但是你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只要符合条件都具备保乳，
1: 都可以。

0: 对
1: 对
0: 对，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是我全切了以后，不单单是美观上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乳房比较丰满，他如果一侧乳房缺失，
1: 嗯，
0: 如果他时间比较长，比如多年以后，那么因为两侧的不对称，
1: 体型，
0: 对，它可能会造成脊柱的轻度的侧弯，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后果吧，
1: 嗯，从健康上
0: 对对对对也存在这个问题，
1: 对，所以的话只要大家符合保乳的话尽量还是保，这也是我们张主任和大家，哎，提到的。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啊就觉得这个做完乳房重建后续呢不能做复查，那容易就是查不出肿瘤，所以呢就不能做重建啊，这个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完全不必担心，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因为现在对于乳腺而言呢我们的检查手段也比较多，
1: 哦，
0: 哈，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超声，
1: 嗯，
0: 乳腺的 X 射片，就咱们平常说的钼靶，
1: 嗯嗯，
0: 还有乳腺的核磁，
1: 嗯，
0: 甚至于现在的比如 PET CT PET 核磁这些都已经有了，哦，啊，那么比如说他你做了重建，我这样检查不能做，我可以做那样，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么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做了重建我以后不方便我检查，甚至于我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发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基本上不存在这种问题，
1: 对，反正就像我们张主任说的，一个做不了我们换另外一个就行，总有一个适合你，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呢就是一个误区是一侧查出乳腺癌，那为了安全呢就是会很多，我真的有听到过这样的留言，
0: 嗯，
1: 就是建议把另外一侧也给切了，
0: 嗯，
1: 啊，然后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区分的，因为实际上这样的，
1: 嗯，
0: 咱们实际上对于乳腺癌而言，
1: 嗯，
0: 那么现在研究的比较透彻，它有个 BRCA 基因 BRCA1，
1: 嗯，
0: 就是 BRCA1 BRCA2 这两个基因，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基因如果有突变的话，那么它这名患者他患乳腺癌以及患卵巢癌的风险会大大的比正常人大大的增高，
1: 嗯，
0: 特别是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以后，
1: 嗯，
0: 那么这种风险是会明显会增加的，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对于这部分有基因突变的患者，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比如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1: 嗯，
0: 我们可能为了避免他已经就是发生，因为他发生肿瘤的风险是70%-80%的风险，那么为了避免他发生肿瘤，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去做预防性的切除，
1: 嗯，
0: 比如预防性的乳腺切除，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觉得重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
1: 嗯，
0: 包括卵巢也是可以做的预防性的一个切除，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话，我觉得你说一侧乳腺癌对侧去做预防性的切除的话，我觉得起码从现阶段来讲，
1: 嗯，
0: 证据并不是那么充分，
1: 嗯，
0: 因为你只说对侧乳腺呢，我们因为你一侧比如说你左侧患乳腺癌，
1: 哎
0: 啊，我以后每次复查我右侧乳腺是个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啊，对，
0: 我每次都要去查，
1: 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没有基因突变的患者呢，我们不太起码从目前来讲不太主张去做预防性切除，
1: 对，就我们切了左面然后右面每次重点监察，就是不会让它严重病变严重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完完全全也不用担心啊。那还有呢是像张主任，很多患者决定在做手术方案的时候呢，除了病情他可能还需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对吧，
0: 对
1: 啊，还有后续能不能坚持放疗，还有个人的这个心理想法，那遇到这样的因素该怎么去解决呢，
0: 嗯，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从起码从现在的来讲呢，比如说你要做假体重建或者自体组织重建哈，啊，那么因为手术比较大，并且呢有些比如说假体这些呢，起码目前来讲，费用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昂贵啊，
1: 嗯，
0: 那么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患者而言呢，他会因为这个重建会多多经济负担，
1: 多
0: 经济负担会多
1: 出
0: 去经济的负担，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说是对于他的家庭的一个支持，我觉得也很重要。实际上说白了，我觉得现阶段因为大部分的你的疾病的治疗都有国家的医保政策去覆盖，对吧，实际上你真正疾病的乳腺的整个的治疗的花费不是特别多，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来讲对重建来讲可能
1: 都会接受，
0: 对，都会就是起码经济压力不是那么大，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家庭的一个支持还有特别是对爱人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怎么来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一个患者来讲，他不是一个人在做决定，
1: 战斗，
0: 对，那么你背后的亲人，
1: 嗯，
0: 你医生你的朋友对你的支持也是很关键的，
1: 对，大家都在鼓励着嘛，
0: 嗯，对对对对，
1: 也希望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患者啊心态能够保持好，只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正确的面对疾病，
0: 对，
1: 那还有呢像做完不同的手术之后，在家休息

0: 养啊，还有日常活动啊，还有穿衣护理啊，分别有哪些不一样的注意事项？
1: 这个实践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涉到一个术后康复的问题啊。那么我觉得术后康复这一块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两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躯体的，就是生理的康复。那么比如说我刚才咱们前面提到了，那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做只是做个前上淋巴结活检，那么他对腋窝的损伤不算太大啊。那么如果说他做了腋窝清扫，那么对腋窝的损伤来讲，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在手术伤口完全愈合了以后，我们就会有相应的，就是比如说建议，比如说他这不同的就康复操锻炼患者的上肢，那么让患者的上肢尽快恢复到术前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术后的一个康复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可能有些时候比如说瘢痕呀，为了减少瘢痕，我们还可以去一些去瘢痕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一个康复，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很关键。
0: 是，
1: 那么就是心理的疏导，让患者尽快的回归到生活和家庭当中去。
0: 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江继这个主任啊，今天啊细致又通俗的分享，那从他高考的这种分享啊，到乳腺癌的这个四类手术的这个优势劣势，还有适配人群，那再到大家广为流传的这个选择误区，都给我们讲得清晰明白。那其实乳腺健康呢，重在早的筛查早发现，那定期做乳腺检查，那能大幅减少后期的复杂手术的一个概率。所以呢，今天七彩健康后续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像乳腺啊、肿瘤等等的相关的实用科普，那守护我们云南本地百姓健康。那本期节目直播到此，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三二一，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4: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重视，因为我知道股指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股指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开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也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3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
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

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

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好，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的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拿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
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
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

0: 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4: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4: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4: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4: 对。医院大夫呀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4: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 疼你忍不了，

0: 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1: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1: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1: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1: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嗯，
1: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1: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范代言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1: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0: 嗯，
1: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1: 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1: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1: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他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必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

0: 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节不炎又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嗯、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李老师，说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劲的，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4: 对，
0: 嗯嗯，
4: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4: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 那你之前就是

0: 痛风了。
1: 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1: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而且那个痛风屎还特别的大，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
1: 我
0: 的。
1: 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那个滋味，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还有我用上这个三代研究方啊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你呢，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儿。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4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哎，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的。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

0: 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儿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
0: 的，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粘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早着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

0: 快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3: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啊。
3: 嗯。
4: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3: 哎呦。
4: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3: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4: 李老师啊。
3: 哎。
4: 我叫张海亮啊。
3: 嗯。
4: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3: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4: 嗯，
3: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4: 没有啊。
3: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4: 对对，是的。
3: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4: 对。
3: 啊啊啊！行。
4: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3: 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患者了。
3: 哦，
4: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3: 啊啊啊！
4: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3: 嗯。
4: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3: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3: 嗯嗯。
4: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3: 啊，
4: 就在咔咔的一个咳嗽。
3: 嗯。
4: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3: 嗯，
4: 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3: 啊，
4: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3: 啊啊。
4: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3: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4: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3: 嗯，
4: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
3: 嗯，

0: 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1: 嗯。
0: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1: 啊。
0: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
0: 哦。
1: 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0: 嗯，
1: 嗯，
0: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我老伴儿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的啊，
1: 呛。
0: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0: 哎呀，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好了好了，嗯，
0: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嗯，
0: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1个月了吧？
1: 嗯，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早就稳定了。
1: 啊啊。
0: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
0: 对。
1: 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儿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订药啊？还着急？
0: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1: 住院啊。
0: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1: 嗯，
0: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1: 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突然间才发现它有那么怂的一个名字，叫阿飞的小蝴蝶。
1: 对呀、啊，你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啊？

0: 某个单词俗语俚语有关，就比如说我们说爱一个人是小鹿乱撞，但是在英文当中好像胸腔里面有个 butterfly， 好像是这样子吧。
1: 哦，大概是这样。
0: 但是你看人家同样写蝴蝶，我也没有看懂那个歌词，什么什么我是你最美丽的蝴蝶，就是那个吴青峰的无以伦比的美丽里面也那个词，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他火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也怂的一塌糊涂，
1: 也土的一塌糊涂，
0: 但是他也火的一塌糊涂，哎。
1: 所以说，下一首你自己做 AI 的歌，你可以
0: 蝴蝶全编，我准备写一个
1: 蝴蝶全编有了，哥还用
0: 各种各样的蝴蝶全编都有了，是吧？
1: 对啊，黄雅莉的蝴蝶全编。
0: 我对蝴蝶没有太大感觉，我老觉得它就是个虫子，而且你不能盯着它看。如果你不
1: 看
0: 时
1: 间长了会害怕，
0: 很害怕，你觉得好丑哦。
1: 他那个脚是有点害怕，他那个头还有他那个口气是有点吓人。
0: 是，
1: 就包括小时候就是捉到那个蜻蜓拿过来就是喂他吃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恐怖。他那个口气就那样吃，有点害怕。
0: 所以我看过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电影，大概就是说，就是如果把人类缩小，就是
1: 多少倍
0: ，你看的任何可爱的东西都会变成一个极具吓人的，什么小昆虫也很吓人，
1: 哎，对对对，那个，
0: 然后你的宠物也会很吓人，
1: 对，叫蚂蚁王国吗？还是什么？
0: 类似于这样子的。
1: 然后我最记得那句台词，就是那个虫虫，那个小虫子戳了一下那个变小的人类，就戳了一下，他说：“哇，他好恶心啊，他长反了。就是说”
0: 为什么会长反了？
1: 就是虫子的骨骼是在外面的，它
0: 是
1: 铁包肉，
0: 是，
1: 但是我们人是人包骨，我们的骨头在里面，
0: 是。
1: 然后那个小虫子就戳了一下，他说：“哇，好恶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奇妙。你但凡觉得任何可爱或可恶或可怜的东西，你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不一样。
1: 是啊，
0: 所以还是各种老祖宗的话，我觉得非常辩证。
1: 比如说，
0: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联想到这么有哲理的一句，哎呦，真是服了。所以说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个技能。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
1: 你主要是为了这首歌吗？
0: 也不是，我刚刚看到我觉得非常契合。
1: 什么？
0: 这是英国的一支乐队 Coldplay， 非常非常知名的，他后来就走了另外一个路线，他原来是英式摇滚，后来就开始越来越艺术，然后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 Ghost Story，被中国网友戏称为聊斋。来听听这种Coldplay演唱的《聊斋》。
1: 聊斋好。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4: 撕裂家庭的温暖。
3: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首先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啦。
7: 是的，最近天气阴雨连轴转啊，这个湿度呢也是忽高忽低的，气温一天最高能差出7-8度，但是在高原上来说是蛮常见的一种状态
6: 很多朋友的皮肤呢就开始觉得这个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了，就垮

0: 脸感啊，我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好像要深涂一层，还要做脸部 SPA 才能够把自己已经下垂的苹果肌再往上提一提、
1: 哦、哎，所以说今天就很适合来九七悦商城的这一款，把它带回家啊，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0: 嗯，那么说到这个黑绷带面霜，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它当中的这个玻色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做好保湿淡稳的这样一个功效了。
1: 对，可以锁住水分，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反正就是厚敷一层啊，一晚上就可以稳得住了。
0: 而且呢，这个有效成分呢是从30%提升到了50%，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版本呢是满满的超科技了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在往上涨呢？其实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一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属于旅行装啊，5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198元，
1: 就是20毫升啊，咱们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而且是顺丰直发。
0: 对，不求多，要求有效，对吧？
1: 没错。
0: 哎，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的面霜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啦。
1: 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啊，一定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它可以非常的洗得干净，然后深入毛孔，还可以去除老废的角质和一些污垢啊。而且它上脸的这个肤感又好，软软绵绵的。
0: 而且呢，它不太紧绷，不假滑。如果只是一般的淡妆的话，其实是可以一并卸掉的，不用专门用卸妆油啊。然后呢，这个清洁还有它这个卸妆两不误，非常非常的划算。这个呢是一个大正装啊，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299元，蚂蚁可数元。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
0: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这个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悦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1: 九七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哎，当年好听的歌曲，现在再翻出来听一听，都是我们的青春。
1: 对，
0: 你知道这首歌它是一个广告歌吗？
1: 哎，我不记得了。
0: 它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就叫 Up to You， 然后是一个淡妆的彩妆品牌。
1: 啊、现在还在吗？
0: 估计已经没有了。
1: 所以等一下我来搜一下。
0: 一定是。
1: 天啊！
0: 对，你知道，我觉得当时你要写一个广告歌是多么多么的用心。
1: 是。
0: 你对于一个英文好的人，叫 Up to You 就是随便你。的意思就是你想你怎么高兴就好了、
1: 就是、
0: 所以那个淡妆品牌就是你怎么高兴往上涂它也不会特别吓人，因为它是一个淡妆品牌，
1: 很淡是吧？
0: 对，它走的是一个都市青年风、哦、所以你觉得你看人家的这个人家这个广告专门为这个广告歌写的这个创意，我觉得当年是非常用心的。
1: 嗯，
0: 对吧？
1: 确实。
0: 现在呢，现在的广告歌就非常的俗烂，
1: 现在有什么
0: 直白。
1: 就我记得以前就是在做音乐节目的时候，好像还就是会偶尔会做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那些年那些非常经典的那种广告的歌曲，包括以前很多的品牌，像什么雪碧呀、
0: 啊。啊，雪碧有什么歌啊？
1: 哎，雪碧，这不是阿妹的那一首吗？
0: 哦，
1: 对不对？
0: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冰红茶，就是任贤齐的那首《冰力十足》。
0: 哎，然后这个谁，孙燕姿也唱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个版本。然后当年百事可乐还邀请了七大还是五大明星，全是一线的，他们做的《蓝色风暴》，那个王菲还唱了主题歌。
1: 就然后他脸上，哦，那个是百事吧。
0: 百事，
1: 他脸上还有蓝红的
0: 那个表。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以前，
0: 你看就是花了大价钱的，
1: 对，
0: 是吧？
1: 还有很多汽车品牌那个歌也很好听。
0: 对啊，然后现在呢，擦伤火和王老吉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创意，
1: 但是没关系，他只要深入人心就好。
0: 你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一个广告歌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他是在
1: 是摩托车吗？
0: 不是，在内地没有。他是黑松汽水的广告歌。黑松汽水后来还写了一个广告歌，但是就没有那个红，就是辛晓琪的，叫当我身旁有你在。你记得这个歌吗？
1: 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就是好像不太搭、
0: 啊、哎，然后呢、嗯、这个你看他不管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当我身旁有你在、嗯、一个是特别高亢，一个是特别柔情，
1: 柔，
0: 但是都觉得说你必不可少这个东西
1: 一个。对，
0: 但实际上它就是个碳酸饮料
1: 就是还蛮有想法，就会觉得那些年广告才是广告，这些年广告就好像就没有那么
0: 多，太直白。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这个广告这个东西啊、嗯、它一定是要引发大家的注意力，而不是那么直白的推给你。
1: 是，你看像以前的那个广告，就是两大可乐的品牌，百事和可口可乐、嗯、他们互相踩的那些广告，你都觉
0: 得
1: 很有意思、
0: 哎、但那个东西都没有在电视台播，都是网络上
1: 但是不影响他，
0: 不影响，不影响，
1: 是吧？
0: 我们上大学都是专门有一个广告课程，广告设计课程，然后给我们看，那个老师给我们看这个世界各地非常好的这个广告创意，
1: 是，
0: 实际上跟品牌没什么关系，我忘了是一个奢侈品品牌还是一个啥，嗯，就是它香水广告还是个啥 Chanel 不记得了，就是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给一个镜头，一个黑白的斑马格的一个房间当中，嗯，然后他就说你一定会看十遍以上，我就我才不信，我一个广告我看你十遍以上，没有任何，
1: 是因为看不清吗？
0: 对，真的就是因为看不清。然后他在两秒钟之后，突然间从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当中走出十个人来，那十个人体彩绘隐藏到了
1: 那个
0: 房间当中，然后呢，你就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跟这个品牌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一定会去看十遍。
1: 哦、
0: 然后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所以现在也不记得那个牌子是什么
0: 啊，不重要，
1: 但是不影响你看，
0: 但是你真的想起来你就会去搜。
1: 对，
0: 但是广告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见得你真的买得起，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个特别搞笑

0: 到的是我们有一个也是同样一节广告课程，那个老师给我们开了一个美国的一个 lollipop 广告，就是棒棒糖的一个广告，然后呢就是各种人在那儿舔啊，就非常恶心。然后呢下一个镜头就是男生集体翘二郎腿，旁边那个女生说那意思，我说看不懂我也解释不了这个东西。你说这咋整，但是你真的会觉得他非常有创意。
1: 是，
0: 然后再说过来我们旁边现在做的这些广告设计我真的要笑死。我旁边有一个朋友是在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的，然后呢主推地产广告，然后呢他做出来那个海报封面，那个封面是放在这个公共汽车的那个面板上的，或者是那个停车场的，然后呢有一个版纳的一个这个地产公司找他们做设计，他就设计了一个大象，然后呢在树林当中有个小孩还是什么，然后走向这个他们那个楼盘，从森林当中走出来，然后呢就是那个大象的尾巴，然后有个屁股，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结果呢甲方不同意，太长了嘛，跟他还那个大象抓过来。我要看他的脸。
1: 所以大象是要从你们楼盘走到森林里面去，离家出走，再也不要选择你们楼盘吗？所以说审美这个东西很重要。
0: 真的我觉得学不会审美这个东西，
1: 对，是与生俱来的。
0: 对啊，
1: 但是该学还是要学一下，各位老板，
0: 就是不要露怯。
1: 对，你们的钱花在哪里你们还是要知道一
0: 下。你知道前几年有个千年老梗，就是说哎，我的这个不准 P 图啊，要用 Photoshop。 我说那不就是同一个东西吗？
1: P图不就是从 P photo 那个 P 来的吗？
0: 我们来听个广告歌。
1: 好，
0: 哎，这是美国大樱桃当年上市的一首歌，就是梁咏琪演唱的《新鲜》。你看，这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对，
0: 这个 MV 当中全是樱桃，但现在可能那个樱桃都已经被淘汰了，这首歌还在。
1: 还在。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详细的区分，60曰奇，70为老，80、90都叫做茂。细分下来，80曰蝶，90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 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5: ？No， 很丝滑。
17: 嗨，我是佳阳。
18: 嗨，我是蓝琪。
19: 欢

0: 结果就是最终人们都走向了一个无限孤独的这个场所。对，
1: 现代的人类确实比起以前来说好像是要孤独许多，
0: 而且这种孤独大多数是自我选择，就是原来你会发现你要是跟谁聊个天儿或干啥的可能就是你们之间的小秘密，现在聊个天儿转头你不知道你在网上就查到了自己的故事
1: 对，尤其是在单位上，现在很多的这个博主在就是警告一些职场小白说
0: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1: 没有就是说如果 你和你同事说话的时候你要随时
0: 警惕
1: 的，对他对方在录你的音，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话你就
0: 录音，现在也有 AI 的，你也不一定他能够当成呈堂证供，对吧？有本事你录像，录像我们就发短视频要哄大家一起火
1: 太可怕了。所以说现代的人类他们可能都不太愿意和同事朋友聊天，反而把这个倾诉的这个渠道转向到了 AI 上。
0: 可以聊别人不要聊自己，
1: 对
0: 对吧？对，但自己真正的一些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办？就很多人会 AI 聊天，对吧？那这个 AI 呢
1: 会去问 AI 怎么办，
0: 因为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然后我最近也听了一些就是心理学博士做的一个播客，他就说现代人当中为什么那么依赖 AI， 然后那个人作为一个高知学者的一个女性，北大还是清华的硕士还是博士，就是跟 AI 已经产生了深度连接，并且每个平台都充了会员然后那个心理学教授就说，他说你没有发现你这个东西你寻找的其实并不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因为 AI 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顺着你说的一种情绪价值，
1: 对
0: 吧？
1: 它只是提供一点情绪价值，
0: 然后一旦你反驳了 AI 他说你说的对，
1: 他就哈哈哈我刚刚是逗你
0: 玩，说错了，对所以你会觉得这样的，如果是单从心理需求的这个情绪价值来看，我觉得 AI 是可以的了。
1: 嗯，你可以和他聊一下。
0: 但是像我这样的这个杠精，我觉得就没办法。
1: 你可能会和 AI 吵起来。
0: 我一直在跟他吵，不是可能，就是他说哈哈哈，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说请你认真严肃，重新再给我做一遍。然后呢，我旁边有一个朋友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好笑，他让这个 AI 给他转一个文件的格式。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文件格式就丢上去了，然后他就在那转圈圈就说好我正在为您处理，然后十分钟过去了就
1: 没
0: 有任何动静，然后你就 AI 不可能十分钟那么慢转一个文件的，
1: 对呀、
0: 他就在下面写，他说我还要等多久，就是非常有气这个语
1: 气
0: 的
1: 啊，有点
0: 重。你知道 AI 怎么回答的吗？
1: 他怎么说？
0: 哈哈哈，我刚刚没有真的开始处理，我现在在帮你处理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气人？真的是
1: 太气人了！你知道网友就说，可能 AI 的背后就是，尤其现在很多像那个豆包啊什么就用的比较多一点，说他可能也是无数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后面，然后各种屏幕工作人员在那个屏幕。
0: 真的假的？
1: 还有觉得有一些不忙着处理的，他就会让你转圈圈，这我就不知道。
0: 我还看过
1: 网友调侃，
0: 真的有那种24小时的无人监控的服务的24小时商超，你们见过那个短视频，就你可以进去里面，然后呢自助购物，
1: 对，
0: 但实际上每一个摄像头后面都有一个真人在那盯着你
1: 在监控，
0: 真的，如果你真的没有拿这个放钱或没有扫码，他真的会有真人在那儿提醒说先生
1: 请付款
0: 不是这为什么
1: 你
0: 虚假繁荣的高科技吗、
1: 他只是不想到店里面上班而已啊，
0: 他可能坐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同时监控10个店，
1: 对，
0: 那要不要聘请一个老阿姨或者是一个大婶大妈
1: 不行，他要发工资啊，
0: 没有，现在大婶不用发工资也可以干很多事情、
1: 哦、什么
0: 纯粹的就是为了想跟人聊天因为大婶不会用 AI
1: 哎呦，现在人类真的是觉得好孤独好寂寞啊，
0: 愿长大越孤单送给大家、
1: 就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要不是他们一声一声的把这些生娃娃的过程的信息传到你家里呀、啊，哎呀，最后啊，还真说不定怎么样呢。
1: 感谢大伙，
0: 快快拿给他们、
2: 哎、不用
1: ，感谢你们
2: 呀。是啊，替你开心啊，好甜心今晚。
3: 邓医生辛苦了。哎
0: 呀，你这怎么还突然客气上了？
3: 您这今天都忙完没啊？
0: 马上了，马上了，还差两家就忙完了。
3: 辛苦您了。哎呦，
1: 邓医生，哎，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吧？我家那个在烧饭了，来我家吃点吧。哎呀，
0: 不用麻烦了，等会儿啊，我就回家去吃了。哎
2: 呀，邓医生，你就别和我们客气了，都是些便饭。你呀，每天那么忙，也得按时吃饭呀，自己的身体也得注意啊。
3: 是啊，邓医生，你这么些年来一直帮我们看病，大病小病的都得靠你，你可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呢。哎
4: 呦，多亏了邓医生，要是没有你，我们这儿要是有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
5: 是呀是呀，邓医生，那索道那么危险，大家伙平时谁有点病，您都毫不犹豫地过来了。
3: 对，
5: 真是我们村的活菩萨呀。
1: 对呀，邓医生，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你从来不收我们医药费，我们给不起的时候你还帮我们垫着。这筐鸡蛋是今早家里养的鸡才下的，煮好了还热着，你拿回去吃。哎呀，
0: 不要的太多了、哎、
3: 赶紧拿回去吃。
1: 拿着吧，
5: 你都拿着吧。
0: 那我就拿两个，我不和你客气了啊。哎，
1: 不不不，你都拿着，
3: 都拿着。
0: 不用不用啊，你不要跟我客气了。哎，小林呐、啊，哎，最近有没有按时刷牙呀？嗯，来，张开嘴，等叔叔看看。啊！你要是再不刷牙呀，我就让你阿妈打你屁股。
6: 有，我每天都刷两次。
0: 好。哎，还有你啊，李大爷，李大爷，这两天啊降温了，您这个腿啊千万千万不能着凉，毯子记得一定得盖厚点啊。哎，对了，张阿婆，哎，您的眼睛一定得记得用眼药水，一天三次，可千万不能少了。
4: 三次。
0: 哎，对了，
4: 好好，
0: 一天三次，您别觉得现在看着清楚点了就不用了啊。不能偷懒儿，
4: 好，
0: 量一定要滴够了。
4: 好嘞好嘞，
0: 您要是搞不来啊，让您家娃娃给你滴。
4: 好。
7: 谢谢啊，邓医生。
4: 谢谢邓医生。
0: 客气了，
8: 谢谢
9: 邓医生。
10: 在这个小山村里，邓前堆医生用他的无私和爱守护着每一位村民的健康。他的故事就像怒江边上的索道一样，虽然简朴，却坚韧不拔。它连接着山村的每一个角落，也连接着每一个村民的心。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云南省怒江州扶贡县十月亮乡拉玛底村。那我们现在呢，就正在索道医生邓前堆他工作的卫生所前。一会儿啊，我们就要去采访邓医生。邓医生。哎。啊，邓医生你好。
0: 哎，您好。
11: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之前和您联系过的。哦，
0: 记者同志啊，哎，您好，来，来，快快，请坐，请坐。哎，
11: 谢谢，谢谢
0: 啊。我们这条件有点浅喽。嗨，
11: 我们刚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您这儿这个条件哈，确实是挺不容易。我们还看到怒江了，在这样的江上，通过一条索道来来往往，村子里头这么多年，您说每一次您划索道的时候，这心里会不会害怕？哎，
0: 这说不怕嘛，肯定是假的。我来这儿当医生之前啊，实话说，我一次索道都没有溜过。要是说第一次滑过去的时候啊，我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记得我满脑子只是想着看病看病，一咬牙就过去了。哎呀，但是等我真到了对面，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眼这怒江啊， 我不怕您

0: 笑话，我当时那手啊脚啊都是抖的，都站不稳。
1: 能感觉到您的感受，您滑的那个索道，我相信大部分人理解的都不太一样。大家伙儿可能都以为是像缆车一样坐在车厢里滑过去。
0: 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觉得。
1: 但我们了解到，这里的索道距离江面那是有30米的，而且没有任何保护，只靠一套滑轮，一根绳子就要滑100多米。一旦出现意外，那将是九死一生啊。
0: 但其实您看，我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其实啊，以前条件是更不容易的。以前呢，是用木头做的滑板，比现在更危险。拴不紧的时候啊，确实会掉到怒江沟里面。特别是溜索旧的时候，它是磨烂的嘛，这铁索上还有刺，刹车的时候啊，得用手来刹。刺着手上刺出血，皮肤都刺烂了。
1: 哎呀，真的很佩服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勇气才让您克服对怒江的恐惧，这么多年来不辞辛劳，出诊5000多次，步行60多万公里，救治无数村民，那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0: 我的愿望，还真有一个。记者同志，您说呀，要是我们这村子里能修一条能通车的桥，那可就太好了。您看这样啊，我们的村民出行可就方便了，我就可以快点到那边给大家伙看病了。
2: 2011年11月23日上午，飞跨在怒江上的福贡县十月亮乡拉马底村索改桥示范项目举行通车典礼，使拉马底村群众从此彻底告别了溜索过江的历史。期盼通桥这一天来临的拉马底村民穿上了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等待吊桥开通时刻的到来。
3: 哇，通车啦，通车啦！
4: 昨日飞溜成往事，高丽碧罗一桥通，两岸相通连民心，一桥一路总关情。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19年，邓前堆的生活因为那座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以前呢，到最远的村子看病得走4-5个小时，现在要是坐上车，你看半个小时就到了。这喜悦来得太突然了，我讲不出什么话来，我心里现在全都是感激。我感谢咱们媒体记者，我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能想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给我们修桥，给我们通路啊。
1: 邓医生，我还想再问问您，这样的坚持不是一朝一夕，而是40多年的岁月。少了对家人的陪伴，也没有赚到钱，这样的坚持，您觉得是值得的吗？
0: 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嘛。治病救人，您看，这对我们医生来说，这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吗？自从我决定要留在这儿，我就没想过要走。看到大家现在都健健康康的，值。
1: 那是什么支持您在这里坚持了这么多年？
0: 这40年来啊，我其实一直记得向有业医生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当医生就要当一辈子。”
4: 当医生就要当一辈子，就因为这一句话。

0: 让一位医生在贫瘠的乡村坚守了40年。这样的守护值得我们所有人的敬佩。这就是索道医生邓前堆的故事，一个关于责任、关于奉献、关于爱的故事。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 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三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650公里和725公里四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不宁腿综合征的事儿。一到晚上就感觉腿不消停，说不上疼，就是酸胀，像是有虫爬，非得起来走走才能缓解。哎，这种情况您发现没有？有人认为说这是缺钙，也有人觉得呢，哎，只是老寒腿，或者人老了都这样。其实呢，这些说法都不对。不宁腿综合征，我们这一节就来了解一下。顾名思义啊，不宁腿综合征症状主要集中在腿部，尤其是小腿更加明显，但不仅仅局限在腿上，严重时也可以累及上肢。这个病的突出特征啊，是患者在久坐或者卧位时出现下肢的不适感，包括烧灼感、酸胀感等等，导致患者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患者起身活动，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它也与老寒腿有明显的区别，老寒腿往往是关节的问题或下肢血管的问题，多是在运动后加重，而不宁腿综合征恰恰是在安静的状态下表现更为突出，而且经过活动以后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在睡前经常反反

0: 复复，起来躺下，起来躺下，影响睡眠。目前认为呢，这个疾病与脑内地质的减少或铁元素的缺乏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给予相应的治疗之后呢，这个症状是可以控制甚至消失的。老年朋友们要注意甄别。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4: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5: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4: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5: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4: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6: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4: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

0: 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2: 书记好，
3: 我们把我们
2: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4: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薄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5: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
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1: 当生活的推力不断加剧，当重心不再牢牢站定，当一切暂时失序，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能接住自己的正是自己。孙燕姿，飞瀑而下。

0: 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楚雄中雨19到22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2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19到26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歌曲大概是所有人都会知道的 All Solo Mirror 我的太阳，只不过演唱者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张飞，他的弟弟你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费玉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告别了如此辉煌如此温暖的太阳，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一点点的另类，来自中国内地的音乐人小柯，柯兆雷，在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7公分的距离面对绝望》。歌曲的编曲非常非常的迷幻，这样的一种音乐尝试也已然算是特别大胆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你，眼前会是怎样的光景？
1: Turn your glazed over eyes to a spot far away. Cuss a little, raise your voice, and as it gets louder, swing your limb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迷幻，除了在小柯的钢琴声当中听到了他若隐若现的声音之外，在歌曲的前后还加入到了一个女生的英文的独白，虽然有多少人并不太清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不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也的确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呢？其实放眼去看世界流行乐坛当中，华语音乐的地位并不高，不过很多华人的音乐人总是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独特的嗓音去想要向世界音乐靠近。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很多很多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这也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在华语音乐当中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只不过被音乐顽童庾澄庆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非常具有黑人色彩的 R&B 的音乐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对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六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1: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不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华语专辑《骆驼、飞鸟和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总是把齐豫和潘越云的名字挂在一块儿，大概是因为他们同属于80年代末出道的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同属滚石唱片，也一起发行过一张合唱专辑《回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在各自的华语专辑当中却有着不太一样的表现，有的走了另类，有的开始摇摆起来。这首歌曲《拍拍屁股去恋爱》，很多人说这张专辑颠覆了潘越云非常淑女而且大气的形象。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哎呀，小北平啊，夏天到了，清爽干渴，那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除了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8: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的。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7: 听他们倒是好处嘛嘛，我们给咱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哟？
8: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个，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到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钾含量高，肾功能不好的人喝多的排钾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7: 哦，原来有这个多钱啊，这个。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8: 健康人嘛，每天控制在300到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排量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砍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7: 啊，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个，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选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8: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个，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9: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知道有多少男人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找到同感，喝了多少酒之后才敢说出实话。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男人的错》，好女人不好过，当然是你坏男人的错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在这个流行乐坛当中，其实能够为男人说话的歌并不多，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却展现出了陈小春这样一位歌手一如往昔的为爱卑微的样子。虽然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不过他的音乐作品总是那样的怂。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装聋作哑》。

说呀。每每在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时候，我总在想，男人是不是该被允许脆弱？男人是不是也可以奋不顾身地追求爱情？男人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外露？虽然很多人总觉得说坚强是一种品质，虽然人们总觉得说现在的男生好像过于脆弱，不过我总觉得在每一段情感的过程当中，学会成长的并不仅仅只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也许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份爱情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个人的成长，而不是对方给予了我们什么，或者我们又给予了对方什么。这首歌曲方炯斌，不必在乎我是谁。我觉得

0: 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一直陪伴你，不过会一直有人陪伴你。向左走，向右走，遇见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故事。我是嘉阳，聆听到这首歌来自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唤起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哪怕是情感的那些纠葛和伤害，也能够在音符当中找到感同身受的魅力。下面这首歌曲和一个季节有关，不知道你在春天会不会更加想念一个人，或者在冬天的时候你会更加怀念春天遇见的那个人呢？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冬天》，是古巨基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发行的国语唱片《路边摊》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当然并不是主打歌曲，不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小感觉，也的确会让我们记忆起曾经那些年少轻狂、为爱痴狂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时间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它能够把所有的感动都留下来，把曾经的遗憾和悲伤都慢慢的淡忘掉。还好人这种动物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要不然我们该如何继续下来这样的生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抚慰过太多太多的人，而经过重新的编曲，经过胡彦斌的重新演绎之后，你是不是还依旧能够体会到岁月所带来的沉淀，以及歌曲所表达的那些遗憾？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作品，如果你是女人我是男人，来自裘海正的演绎。如果你并非是裘海正的铁杆歌迷的话，大概这首歌曲 99% 的听众是没有听到过的。不过演绎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平衡，依旧是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最大重量的一个描写份额。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很长时候我们会把这首歌曲的歌名当作是一种讽刺，或者是几个人开玩笑之间的一种笑话，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不过在这首歌曲推出的时候，当年却的确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的。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详细的区分，60曰奇，70为老，80、90都叫做茂。

0: 细分下来，八十曰蝶，九十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

0: 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8: 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8: 啦啦！
7: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9: 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极具表现力，大提琴的旋律在非常丰富活泼的钢琴肢体上翻飞。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的朋友阿纳托利，阿纳托利他也是一个作曲家，当时是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家。两个人1901年在莫斯科首演了这部奏鸣曲，拉赫玛尼诺夫为他本人写了难度非常高的钢琴声部，由钢琴引入到大部分的旋律，再由大提琴进一步的丰富。第三乐章行版里面有拉赫玛尼诺夫最富热情和灵感的旋律，和他同一年创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异曲同工。

0: 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

0: 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堪称是他最精妙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他最神秘的创作。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他们创作于何时，是因何为谁而作，原始的手稿也未曾留存。现存的四份抄本中既无速度的标记，也无力度符号，连乐句提示都寥寥无几。不过这也为诠释这组作品留下无限空间。大提琴家科贝金纳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摸索演奏巴赫的个性方式，每次上课或者是参加大师班都会遇到不同的诠释方式。他时常觉得音乐并不完全属于他，直到他开始演奏巴洛克大提琴。随着他逐渐掌握巴洛克时期的演奏技法，包括使用真正的扬长弦，这位俄罗斯大提琴家摆脱了老师和同辈们固定的演奏习惯和框架，在巴洛克音乐中可以狂野奔放，也可以收敛克制，都是成立的。

借助杨长贤、柯贝金娜的六首组曲录音，呈现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自由和纤细的亲密感。弱音乐句如耳语般轻柔，强音乐句又如花朵怒放。而他的两把斯特拉迪瓦利大提

琴在低音区则表现出丝绒般的锋润质感，它对速度的处理也灵活多变，带有即兴的色彩，常常让乐曲脱离原本的拍号。这种狂想曲般的处理方式营造出了一种私密沉醉的氛围。而 D 小调第二号大提琴组曲的小步舞曲及格舞曲当中，音乐则是轻盈流转，自在愉悦，节奏也更显质朴而不矫饰。

柯佩金娜在录音时显得极为从容，这或许和录音的环境地点密切相关。原计划的录音场地是柏林的一座教堂，但是因为翻修只能在夜间开放，于是他索性放弃了。最终录音的地点定在一座百人音乐厅内，这座音乐厅建在录音师父母的住宅里，它有美丽的复古装潢，就像是一座小剧院，但实际上在一栋房子里，甚至可以直接从卧室走到演奏厅。他们只隔着一道门，没有通勤的奔波，加上家常的温暖饭菜，这份轻松氛围与音乐本身的个性也完美契合。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

0: 妈，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呀，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啊，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瑶医、离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还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只要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呐、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呀、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10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它这是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2000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 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的，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硒。那这个硒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了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的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硒啊，就是谐音我要硒。那这个硒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施这个硒中毒事件， 有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

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米75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你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呀？那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个一锅东西里面放上1斤糖、2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公斤的、10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3分糖、5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

0: 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二两糖到四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折进去吃了一两座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一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呢、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 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西的大会以及西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西联盟、促西联合会啊、促西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不息。啊，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习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啊、输液啊、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这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 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儿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补充了十几二十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呐、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 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哐哐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就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是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事吗？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硒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硒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硒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硒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硒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硒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在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 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骨胶原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胱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 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乌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这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 然后呢，他再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吗？都是 V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一两个月，小感冒一两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一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它的猝死率很低了，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儿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4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果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1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儿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 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我也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两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粘。然后甘油三酯也是粘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粘，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在毛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的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的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硒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硒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沾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沾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已经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硒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就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10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 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熟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的时候不吃吗？吃啊啊，枫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加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3: 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 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只要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呐、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呀、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十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它这是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一千多年前、两千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质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是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了。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硒。那这个硒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一八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 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的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硒啊，就是谐音我要硒，那这个硒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子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师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

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就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那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1斤糖、2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的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公斤的、10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3分糖、5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

0: 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那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 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这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的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 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了十几二十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 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空空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就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这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事吗？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 那你告诉我，

0: 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他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他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他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他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呐，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那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他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他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 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的，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吗？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一两个月，小感冒一两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一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两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的，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儿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骨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1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儿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他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 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啊。有些人说我瘦，有些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两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粘。然后甘油三酯也是粘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粘，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塞毛细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硒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硒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沾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沾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硒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了？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用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10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听说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 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熟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的时候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 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2: 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FM 91.8，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石兴路东向西从文岩路到金川路拥堵175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32米，凉亭路西向东彩云北路附近缓行168米，龙汇路南向北豫园路附近缓行13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拥堵262米，麦风路南向北从求是街到思贤街拥堵204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杨家路北向南河景街附近缓行174米，塔密路东向西彩云北路辅路附近缓行110米，翠苑路西向东从海源南路到知名街缓行13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去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01分，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云南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小雨，19到22度；大理中雨，25到32度；曲靖大雨，19到21度；宝山中雨，20到25度；玉溪大雨天，20到22度；普洱小雨，26到32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9到24度；怒江小雨，24到34度；迪庆多云，18到29度；丽江多云，19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29度。最后我们先来看到昆明啊，今天是一个小雨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2度。
3: 应急常识365。
9: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10: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1: 晒晒晒，
1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00。

0: 1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敖思云。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节目一开始，为您破除一个从小听到大的餐桌潜规则。我们把视线转往江苏南京。
6: 是的，在前不久呢，26岁的小周在出租屋里面吃哈密瓜，结果呢，一块滑落到厨房地砖上，那室友就随口喊了一个5秒法。赶快捡起来吃，他笑着2秒内捞起来就咬了一大口。大约过了4小时之后，这个小周就开始上吐下泻，脐周绞痛，被同事搀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挂了急诊，化验确诊为急性肠胃炎，与补液及抗感染治疗后才有好转。
5: 所谓落地3秒不沾灰啊，
6: 对啊，是
5: 医生说不存在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落地3秒不沾灰早被科学实验证伪了。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团队经过了2560次的测试就证实，细菌比如说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他们向食物的转移几乎是瞬时就会发生的，接触不到1秒就已经附着，与停留5秒还是30秒或者更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啊。关键看地面脏不脏，食物表面潮不潮湿，湿润的瓜果肉类沾菌量更是远高于干硬的饼干。厨房地砖恰是家中细菌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6: 是的，所以呢，疾控部门也提示大家，食物掉地上别迷信什么落地不沾灰啊这样的一个手速，直接丢弃最安全。若不慎入口，如没有不适可以观察，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热，应当及时就诊。
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25号，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6: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5: 关注到世界杯，今天早上7点 ，F 组第三轮，日本将对阵瑞典，突尼斯将对战荷兰。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
6: 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云南历史类本科线为465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35分。
5: 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6: 广电总局发布了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来管理。
5: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了，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6: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从今年以来，国际金价走势引发了市场关注，贵金属投资和金饰品交易火爆的同时，一些非法黄金业务暗流涌动。近期，一种名叫黄金分期的业务兴起，号称不看征信，零利息，但是背后却暗藏着风险。详细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7: 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近期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 当地的一家珠宝店在一年之内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量达到9件，存在明显异常，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第6检察部主任周朝章告诉记者，
8: 什么是公证债权文书？简单说，借贷关系啊，或者是买卖关系啊，经过呢公证机构公证之后呢，直接拿着公证书呢，可以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那就不需要打官司这个主要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是比较多的
7: 检察机关深入调查该店铺涉及的执行卷宗，发现看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背后，实际上却是一场针对消费者的骗局。消费者张先生此前被该珠宝店不看征信零利息买了黄金后还能直接变现的广告所吸引，购买了一款比市场价高出30%的黄金手镯，并且签了相关合同和还款承诺书。就这样，张先生掉入了商家设下的陷阱。
8: 我们是认定他非法放贷的像本案中的那些当事人承受的利率呢，我们经过初步估算大概是在70%几到100%多，就是说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当事人就承受的利息很高。
7: 检察官表示，这种以合法交易为外衣行非法放贷之实的行为，其实是一环扣一环，一共有5步收割法。第一步就是精准画像，锁定征信瑕疵难以贷款的人群。第二步是话术包装，利用零利率不看征信的话术吸引受害消费者。第三步叫做合同陷阱，商家利用普通消费者对法律法规不了解或者贪小便宜的心理，通过签订分期买卖合同的方式来规避金融监管。而第四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叫做变现缩水，虚高标价，然后以低于国际金价的方式让消费者变现，完成收割，实现非法获利。
8: 我们打个比方说，他标价的黄金呢是10000元，经过他分期之后，你可能要支付的费用大概是11000、12000，需要拿去变现的时候，变现的价格呢是按照国际金价下浮10块钱，这样的话折算出来的其实年化的利率呢就很高，刚才我也讲到，就是大概70%或者是到100%多，年化利率呢已经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了。
7: 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商家将这种套路贷伪装成消费分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隐藏了黄金分期的真实利率。
9: 它其实是隐藏了真实的利息到底是多少，信息是不透明的，中间这个差价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呢借期很短，这个利率是远超于国家所允许的年化利率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一个放贷。
7: 而骗局的最后一步就是司法洗白，商家会利用此前签订的公证债权文书来把虚高的债权合法化。
8: 因为国家对非法放贷打击是很严厉的在整个过程中，它最隐蔽的环节呢是通过利用公证债权文书或者仲裁文书或者民事判决，将虚高的债权呢合法化，进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7: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此前已经有多家媒体曝光了分期商城以消费为名行放贷之实的套路，这些分期商城的商品的真实年化利率远高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上限。那么真实年化利率如何上演了隐身计呢？岳深山解释，
9: 他的这种高息的方式就是把这利息给拆分掉，然后把这利息转化成什么会员费呀、技术服务费呀，或者说是什么手续费呀等等，名目给它拆开，然后加在一起，其实来讲就远超于我们国家的 LPR 的4倍的，那这个就属于是高利放贷了。
7: 岳深山表示，针对分期套路贷的骗局，监管部门要联合打击，形成合力。对于消费者而言，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第6检察部主任周朝章提示，分期购物要注意核查资质，选择正规持牌的金融机构，要计算综合年化利率，还要看清合同的性质，警惕价格虚高或者短周期内还款等陷阱。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又到了公布的时间。我们今儿说旅游，但并不是说你去旅游过的地方，而是说如果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哇哦，这样的体验一定是非常的特别以及终身难忘
0: 啊！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全国父母可能统一的标准在当中。
1: 对，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体验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图片或者是文字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很快回来。
2: 随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时

0: 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研报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占全球比重超过 40%。 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经济价值，预计2023年达到 2.1 万亿美元。比 5G 更先进的 5GA 技术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商用，移动技术深度融入到经济流程，为 AI 等提供了基础设施。
4: 中指院数据，三月以来，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的租金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一到五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累计上涨0.21%，五月单月环比上涨0.16%。二手房市场回暖，使得受转租的房源减少，租赁供给收缩，叠加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出了新高，需求增长，租金逐步企稳。
5: 接下来将视线转往韩国。过去啊，韩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专业是医学院，几乎是包揽了所有尖子生。然而今年半导体取代医学院，成为了韩国高考的新顶流。以首尔大学为例，该校自然科学院平均录取线95.8分，半导体专业则达到了平均96.2分。汉阳大学半导体工学系更以98分居首位，超过了地方医学院平均线的97.2分。
4: 日前，腾讯视频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参会名单，所有艺人统一以法定本名格式署名，并且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序。于是，明星丁禹兮被标注为丁周杰，宋祖儿标注为孙凡清，李一桐标注为李雪，引发了多名艺人痛失艺名的全网热议。
5: 那这一变化呢，并非是偶然，是响应6月12号三大影视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的提前落地。新规明确，从7月10号起正式实行，要求所有影视的宣传物料片头片尾均需以法定本名为核心署名，严禁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同时呢，取消按咖位排序的旧规，从源头根治长期存在的私番位乱象。
4: 评论指出，此次调整并非全面取缔艺名，而是将艺名从独立身份标识转为本名的补充标注，既破除了借助艺名隐匿争议、打造虚假人设的行业惯性，也弱化了流量炒作空间，引导行业将重心回归到作品质量本身，推动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创作生态。
5: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个旅游的新搭子。如果要计划去新加坡自由行，如何选对餐厅呢？不错过地道体验，那首个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日前是落地新加坡。
4: 据了解，这项榜单啊，是基于千万真实用户的到店数据，严选出必吃、必玩、必住八大榜单。同时，飞行街景技术也首次落地海外，让游客出行前就能360度的实景预览目的地。请听报道。
6: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认为，当前中国出境游市场仍以自由行为主流选择。新加坡旅游局局长欧燕妹表示，在新加坡市场，这一转变尤为明显，游客更倾向于深度探索、融入本地社区生活，而非追逐网红打卡点。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真实来自同路人的口碑推荐变得至关重要。
7: 我们不仅能够让更多中国游客发现新加坡的魅力，更能引导他们走进这座城市，体验那些隐藏在街角的故事、味道与文化。
6: 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显示，

0: 2025年，中国赴新加坡游客达到310万人次，而同期访问过新加坡相关地点的高德用户数也超过了300万人次。与此同时，出游偏好也在变化。五一假期赴新加坡热度前十景点中，自然生态类占据五席，夜间动物园、滨海湾花园等沉浸式体验的热度已超过传统地标。花园城市的生态底色正成为新加坡吸引中国游客的核心差异点。在内容方面，新加坡扫街榜将拆解成7个更具体的体验主题，例如出片圣地、夜生活等，代表的是越夜越精彩的城市活力；户外疗愈强调花园城市的自然与松弛感。高德信息平台业务总经理刘丽介绍，这些榜单将更加垂直细分，榜单基于真实用户选择推荐，提供可信实用的内容，帮助游客在扫街中发现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新加坡。
1: 好友的推荐是信任的力量，扫街榜上线了好友的动态、好友的评分、好友私藏的榜单，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好友的口碑和推荐，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好去处。
0: 除了榜单共建，高德还将把国内已成熟的飞行街景技术应用于新加坡，基于自研空间智能技术，以360度全景视角呈现景点、酒店、街区和餐厅实景，让游客出发前即可直观判断目的地是否符合预期。目前，鱼尾狮公园、圣淘沙岛、环球影城、滨海湾花园、新加坡动物园、星耀樟宜等景点及部分上榜餐厅和酒店已实现飞行街景覆盖。
2: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家庭暴力。在我国，家暴是法定的离婚事由和过错情形，但实践当中说的容易，认得难，离得更快更难。那绝大多数以家暴起诉离婚的案件当中，婚姻证据不足未被认定，或被法官出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考量判决不准离婚。那有律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有20%的离婚夫妻以家暴为由起诉，但成功率只有2%到6%。所以只有在证据链扎实、家暴事实被明确采信的情况下，判离成功率才会显著提升。接下来请听报道。
3: 家庭暴力大多是发生在隐私空间中，难以被外界知晓。那么受害者该怎么来证明对方实施了家庭暴力呢？
4: 丁女士和张先生已经结婚10年了，10年来张先生经常谩骂殴打丁女士。2016年10月的一天，张先生又一次殴打了丁女士。此时丁女士并没有报警，她意识到张先生根本改不了这打人的毛病，她下定决心要离婚。家暴后的第三天，丁女士开始搜集整理家暴相关证据。首先，他把被打伤部位拍了照片，然后自行去医院看病治疗。之后，丁女士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申请，并提交了伤情照片和医院诊断证明。丁女士本来以为自己的证据很充分，没想到的是，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驳回了丁女士的诉讼请求。刘长林，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5: 大多数当事人证明家庭暴力提交的证据呢，都是照片、诊断证明。案例中的丁女士呢，也提交了这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加害人是谁，证据链条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丁女士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的原因。
4: 家暴发生时应该立即报警，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后，如果受害人提出要求，民警会开具受害人去专门的法医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的介绍信，法医机构只有看到这份介绍信，才会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由法医机构出具的伤情鉴定意见书和受害人自行去医院得到的诊断证明，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丁女士向法院提交的是诊断证明，而不是伤情鉴定，而且她是在家暴发生3天后才去医院，也无法证明所受伤害是3天前由于对方家暴造成的。为了避免以上情况，最好在家暴发生的第一时间报警。
5: 民警出警后呢，会制作询问笔录，如果施害人承认了施暴的事实，那么施暴的事实呢，相当于固定下来了。即便以后施害人拒绝承认实施了家庭暴力，那么人民法院呢，一般也是不予采信的。
4: 民警的出警记录，由民警开具警告加害人不能继续施暴的告诫书和伤情鉴定意见书，是证明加害人实施家暴的有力证据。如果发生家暴时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民警到达后，加害人不承认自己刚才实施了家庭暴力，缺少关键性证据，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权呢？
5: 我们建议当事人收集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家庭暴力的事实，比如伤情照片、诊断证明，还有录音和证人证言。
4: 当然，这些辅助性证据与之前提到的关键性证据法律效力还是有区别的。此外，加害方的悔过书和保证书

0: 受害人向妇联、居委会等机构求助的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1: 在发生家暴的第一时间就要报警，立刻去法医机构做伤情鉴定，然后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对待婚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暑期模式了。所以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想出门记录青春美景呢？
1: 没
0: 错，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只是单纯的用手机镜头来拍的话，可能这个氛围感就不够一点啊。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
1: 是的，这个机身呢就是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而且是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搭载着高清的航拍镜头，更有 N 多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那这款飞行器平常还出口国外，价格到在300+左右。
0: 是，
1: 那现在咱们大象新选的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那如果你想要这个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它还有一个大屏版供你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和内存卡以及收纳包，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0: 你看就是零基础上手，
1: 真的是
0: 非常快，所以这个优惠很大了。当然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呢，还给各位家长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你要带比较年龄幼小的孩子出门的话，这款就很合用了， SPF 28 PA 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啊，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体感轻盈又顺滑，不用费劲揉搓，也不会拉扯宝宝的皮肤，你就拿那个气垫轻轻拍两下就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所以是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啊。
1: 对，而且它配方非常的干净啊，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镜、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它其实从根源上就规避了过敏和泛红的问题，尤其是有一些是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使用。同时它还添加了一个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我们来说一下价格，今天这个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的替换装，
0: 相当于是两个了。
1: 对，市场售价159元，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了。
0: 好，那么既然说到出去玩啊，旅游很多种模式，其中就有一种是我和爸妈出去玩啊。
1: 对，
0: 看一看欧阳给我们的留言，给爸妈跟爸妈出门旅游是什么样的体验？他就说鸡蛋、黄瓜、苹果、小番茄，所有都要装好放在行李里，洗好
1: 对
0: 切好，
1: 各种吃的，
0: 不管是周边游还是长途游。我说我不想吃，我妈就会说现在不想吃，一会儿你就想吃了。
1: 哎呦，这个话我觉得是全国家长统一标准。
0: 统一。
1: 就像我爸就觉得，比如说我带他坐飞机，我就说有飞机餐或者怎么着，他就说啊不行，恨不得鸡蛋、面包所有带上飞机
0: 都要带上，背包重的要死，
1: 而且特别喜欢带水果
0: 啊，
1: 而且那个水果经常都是从旅游出发到结束都没有吃完，
0: 就是，但是他又觉得可能去景区一个是买不到，要不就很贵，
1: 对，
0: 就舍不得这个啊。一只星星树他说，到景区我们家的画风基本就是我爸前面一顿乱走，我妈在后面对着每一棵树分享自拍，我在中间瞻前顾后盯着两头，你好心累啊。
1: 我一般属于我和我妈一直在那疯狂的拍，我爸就说。把包给我，然后他就坐在一个地方等，一直等，然后就催我们。
0: 所以你爸也是属于，如果去商场逛街也是走不得的那种。
1: 他就不会去，他就会说到点吃饭喊我，我就不陪你们逛了
0: 啊。属于女人逛街受不了是吧？
1: 好，飞翔说，说到去景区啊，最怕那种又大又晒的景区，短时间找不到买水的地方，就喝我妈的水，结果他说老妈的水杯烫到灵魂颤抖。我说肚子饿了，我爸妈就说太贵了。不要买了吃了，再坚持一下，
0: 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1: 对对对，
0: 好，是属于好。那么对和爸妈出门旅游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微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

0: 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7:30，今天城里应该是一个下大雨的状态啊，在我们早高峰的这个路况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雨倒是不大，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城区还好，没有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市区呢还在飘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两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行车呢也比较拥堵。北京路北市区行驶往主城区北向南方向，林雨桥经过北辰财富中心，行驶往金星立交，途经都市车迷附近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呢目前还倒在路上，是一辆摩托车倒在路上，导致这个路段中间车道减少一条。北京路进城方向车道减少，车道压缩，行车拥挤。目前的车尾呢还排在江东花园北路路口附近。行驶过了市检察院，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事故车占据中间的车道，请您注意避让。二环北路经过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方向，上层桥面的小坝立交桥右侧车道在白龙路人民东路指示牌往前10米右侧车道呢也有一台故障车，交通事故之后呢有故障车占据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右侧车道车流往中间车道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车道减少，行车呢也有点堵，车尾呢甩到了昆曲高速上，在北市区呢排队差不多1.2公里。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过了小坝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石闸立交、大树荫、菊花立交桥往寿关方向行车情况正常，长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石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吉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元谟高速磨黑往沅江方向南溪至红光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磨黑往沅江方向交通，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截流，南溪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妹妹，跨了过，我觉得每个城市了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侠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8: 河南的路曼丽啊，我真的心目当中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7: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一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巡京街。对了，快乐哥，你可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8: 巡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京就是指盘龙江。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末端的地方啊。
7: 说对了一半个。其实巡京街这个名字清朝上就有了，巡京街呢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由于盘龙江常年泛滥，清政府修筑了用于防汛的岗哨运京堤。

0: 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1: 沙石矶村的巡警街道也有历史故事呢。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嘎嘎到我家客呢，首先来到的就是巡警街跟铁皮峡口的职员。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宽明寂静小兰。
0: 我也拜读过，好像了嘛。宽明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南院区域在住的哦，他的前身呢就是红旗医院，现在还能在他的山上看见一宿的残疾的鸭子。
1: 其实现在的巡警街也是烟火人间哦。
0: 巡警街给人的感觉挺奇特呢，它的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宽明市中心，但是它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1: 好呢好呢，在这些宽明老街的街头巷尾，才能感受到社会的气息跟美好了。你跟巡警街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瓦格风 L 嘛冲冲壳子嘛。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4: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3: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首先，我们来看到消费市场，来关注到知名企业康师傅。那饮料品牌康师傅日前推出了再来一瓶的活动，计划送出超过4400万份奖品。然而，活动上线仅一个月，不少消费者就遇到了中奖荣誉兑奖无门的情况，开盖有喜变为了兑奖添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我才买了两箱，大概一起有十几瓶中奖了，但是一瓶都没有兑换过。
9: 消费者蔡女士说，她在康师傅官方旗舰店买了两箱绿茶，打开后发现有很多瓶都中奖了，显示再来一瓶。她在活动小程序上查询到了附近可兑换的门店，其中还有标注无忧兑换店的门店。为此他特意开车前往，没想到却被门店老板一口回绝。
8: 那个老板表示说，只能在他家店里购买的才可以兑换。当时因为我已经跑了3-4家了，并且他是显示无忧兑换店，我才特意开车过去换的，他不给我换我还挺生气的。
9: 得知门店无法兑奖后，他先后联系了购买商品的品牌旗舰店客服和官方小程序客服，得到的答复令他失望。
8: 官方旗舰店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活动，我再去找小程序客服，没有人回应我。
9: 蔡女士向12315平台投诉后，有品牌工作人员联系她，表示可以处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晒出类似的兑奖难经历，有人跑了5-6家店都换不到一瓶水，有人被商家要求必须再买一瓶才能兑，还有人反映小程序上显示的无忧兑换店名不副实。按照活动小程序上的指引，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探访了5家标注为可兑换的门店，发现定位的门店要么不存在，要么店里根本找不到参与活动的产品。一位门店店员说，
10: 他给我没有提示，他有些店兑不了是因为没跟那个康师傅合作，他这就是一个口头协议，我们这边没有好处，就是你给我1块钱的，他给我一瓶水，厂家给我，他直接给我换水啊，就相当于我就倒一手，就在我这也没什么好处。
9: 也就是说，品牌方在小程序上标出的兑换点，实际上很多并没有正式的合作关系，门店没有动力为消费者兑奖。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荫江说，
11: 品牌方发起再来一瓶的这个活动，本质是一种有奖销售的营销的活动，应当跟门店有明确的合同的约定，要求销售的商家按照兑奖的规则去履行相关的责任义务，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兑奖的服务。如果确实是有一些门店可能确实没法去提供这一种兑换服务的，那他应当在销售的时候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说我这个门店不参加兑奖的服务，更不能在品牌方的相关的小程序啊活动的规则里面去出现，否则的话你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7: 好的，我们继续停留在国内方面。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有关 AI 落地应用的探讨备受瞩目。同样是 AI 这个话题，本届论坛有另外一个新视角，那就是就业。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哪些新的技能呢？一同来了解。
12: 不久前高考刚刚结束，有上千万的考生即将步入大学，步入社会，而这些年轻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被 AI 深刻改变的时代。 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几乎成为了当下大众的普遍焦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习得什么新技能才能在新机会中站稳脚跟呢？我决定先问一下我们的达沃斯报道智能体
13: 小沃。小沃，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更具有竞争力？
14: 几秒钟后，它生成了一份未来新技能清单。这5项技能准不准，我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带着这份清单走进了达沃斯论坛现场。 AI 与就业是这届达沃斯绕不开的话题。
15: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出创新需求，创新带来的长期红利远大于短期效率收益。
16: When the ATM machin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17: 早年自动取款机面世，所有人担心柜员失业，事实是柜员岗位数量小幅减少，转为理财顾问等。银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新增更多优质岗位。AI 同理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
14: 这段话或许最能解释提质升级四个字。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那么回到记者手里这份新技能清单，学者怎么看呢？我在会场里拦下了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他把这份清单逐项看了一遍，对这些能力非常认同。
18: 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去跨学科。
14: 张教授和我分享了他的团队正在做的研究，把招聘平台的162万条岗位描述喂给大模型考试，看每份工作有多少内容 AI 能胜任。他管这个分数叫 AI 暴露度，结果财务、翻译、编辑这些传统的白领岗位分数恰恰最高。我把这项研究结论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结合此前生成的新技能清单交叉分析。智能体很快得出结论，一份工作越是依赖清单中的能力，它的 AI 暴露度就越低，也就越难被人工智能替代。
18: 我去全世界很多国家研究，宏观的就业影响还没有出现大的负向的这样的一些结论，我觉得还是能看到一些新的领域，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
19: 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14: 我拿着清单采访了多位嘉宾，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价值判断、情感链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
20: I think that humans that use AI
15: 会成为职场的标配工具，关键是要懂得善用它。
14: 有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22%的现有岗位将迎来重构，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技术类岗位增长最快。采访结束后，我把相关论坛和嘉宾的采访资料连同那份新技能清单一起输给智能机小沃，让他完成最后一道作业，生成一份 AI 时代求职者简历。一分析这份简历，发现他的技能栏不再是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而是变成了能与 AI 协同完成调研、跨学科整合信息。而他的经历栏呢，强调的不再是机械重复的任务量，而是一个需要创造、需要温度、需要和人建立连接的项目。这届高考的年轻人注定是与 AI 一同成长的一代，与其焦虑它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不如去问问自己，这份未来的技能清单我们准备好了吗？在达沃斯，我看到的答案是创造，而不是替代。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冰行天下，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那个小果冻
0: 宝子，你又来了，可可爱爱。
1: 是他说我妈妈和我爸爸带我出去玩，只要买冰淇淋和买小汽车我就很开心
0: 啊。是的，其实他们去马尔代夫和去城江边上体验是一样的。
1: 哎，想
0: 有水有沙子就行。
1: 采访一下小果冻，就是你喜欢跟爸爸妈妈去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
0: 是不是只要游乐场或者是有水有沙子就行，
1: 有冰淇淋就可以了
0: 啊？如果是叫你去看山景啊、看庙啊、看文化古迹，是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对对，我觉得小果冻可以站在小朋友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阿鱼姑娘说带爸妈出门呢，我有点经验，要找那种本地人去吃那种小馆子，小而美的那种，他们就最喜欢了，他们觉得有本地特色，然后又很值，不贵。
1: 爸妈不喜欢吃那种漂亮饭，
0: 对，
1: 就商场连锁店他们最讨厌。
0: 或者是、其实旅游团餐他们其实也是很凑合。
1: 是的，
0: 他们如果是你带他们去那种有本地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新加坡、那个、
1: 苍蝇馆是吧，
0: 对，苍蝇馆子，像新加坡那个提供给你什么试吃榜上的那种、他就会觉得你很会过日子，又会省钱，吃的又
1: 好吃。
0: 对，他们又体会了当地真正的人文，他们就很开心。
1: 对、泡沫说谁知道我带着我老公在澳门赌场门口傻等一下午，说人俩不按照规定时间地点接头，自己就出去玩了。我当时为了省钱没开漫游，真想扇死自己，还把我老公骂成狗头了。
0: 老公真的是
1: 散了，
0: 你老公真的是属于躺着也中枪的那种。可能爸妈太嗨了吧，而且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要在哪里集合。
1: 哎，但是我最喜欢那种，比如说你们一家，比如四口啊，带着小朋友或者带着你爸妈，爸妈就说，哎，比如说，哎，你们带小朋友去游乐场玩，我跟你妈去干嘛干嘛干嘛，就分头行动。
0: 他们就要
1: 分开，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爸妈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
0: 在工位等财神说，我自己坐高铁就是卡点到站安检的，
1: 对，
0: 跟爸妈出门提前2个小时就在车站等，而且他们让隔一会儿就让我去看一眼大。
1: 你不要说高铁站了，我跟你说飞机场，飞机场我爸恨不得提前4小时到，真的那种催到你，你就说还没有到点啊，哎呀，早一点去，早一点去，
0: 是灵魂都催出窍了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得费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7: 我们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把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18: 记者日前从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了解到，云南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宁夏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旨在挖掘林草资源潜力，壮大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17: 日前，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工作中，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里发现了多株形态特别的植物。经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确认该野生植物为光叶栀子皮。
18: 那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等级，野生分布仅限于滇、黔、桂三省区的山区森林，受栖息地破碎化、繁殖困难等因素影响，种群数量锐减。
17: 下面让我们走进哀牢山，去感受当地独特的生态优势。眼下呢，全国多地都开启了高温酷暑的模式，玉溪新坪哀牢山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避暑好去处，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落地投资，生态优势正在持续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一起去看看。
19: 走进哀牢山石门峡景区，树木葱郁，溪流清澈，优越的自然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
20: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温度也非常凉爽宜人，特别是有瀑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
21: 满眼看去都是这个绿的，很有生机，那水特别清澈，这个空气好。
19: 舒适的康养环境带热了旅游经济，不少游客把哀牢山当作夏日旅居首选地，短则停留一周，长则整月租住度假。
22: 这边的环境很清凉，温度比较合适我们，特别是老人家，我们大概在这个住6-7天吧。
23: 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感觉这个体感体温的很舒服，这一天呢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19: 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加上地方政策扶持，让哀牢山成为文旅投资热门区域。投资者杨国红被哀牢山的山水人文吸引，经多年考察后在当地投资半山酒店，前年酒店开业，如今已规划2期的扩建升级。
24: 第2期我们还要扩展啊，扩展的情况下，我们还体量会比这个做得更大，装修的那个质量会更高一点。

0: 预算我们在这里做的还是比较舒心啊，特别是这里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给我们的支持力度都是很大的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创业，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作为哀牢山旅游核心区，新平县凭借夏凉冬暖的独特山地气候，打造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旅游线路，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虽然是个阴雨天哈，大家堵车不堵心啊，等红灯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哎，冰行天下的小宝贝小果冻小朋友，刚才我们采访他一下，探求一下这个小孩子的心理，是不是去马尔代夫和去澄江玩沙其实都是玩沙，都是一样的。
1: 对，他怎么说？
0: 他还是喜欢去远的地方啊，他说，然后我住酒店，我必须要住两天以上
1: 哦、
0: 而且我还喜欢有水有沙子的地方。
1: 对，就是一天感受不了那个海边的那种浪漫
0: 啊，真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啊，
1: 太快乐了。嗯，爱吃辣条的五八说，跟我爸妈出去，下午的票，上午就坐在高铁站了，这个有点夸张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波然，他说跟爸妈出去旅游，背包里面真的全是吃的。我就问我妈说，你这是装那么多干什么？我妈就说，你出去买不用花钱啊。我说你想吃什么买什么啊，反正价格差不多啊。随后走了几步，我就想吃了，我就向我妈要，结果我妈就说，你看，我带的没有错吧？你现在是不是就想吃了？马上这个整个气焰高涨起来。
1: 哎，我跟我妈出去玩，我妈那个双肩包里就像个哆啦 A 梦的那个宝盒，每次我就跟我妈说，你少带点东西怎么怎么，结果最后要的都是我一会儿药品，一会儿什么那个驱蚊的喷雾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妈说，你看我都带了，你非要让我这个不要带那个不要带，
0: 是所以你看马上就站住了整个立场高地啊。
1: 好，豆豆豆乐乐他说，我总是提前2小时到机场，提前1小时到火车站高铁站，带孩子怕临时要吃东西上厕所，也怕路上堵车，他说他不喜欢卡点到那个，
0: 所以这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个心态了，
1: 太操心了，
0: 他非常能够理解。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